0: 一位看真，其余都看假。来，请教一下三号，看真的原因是？
1: 因为我喜欢他那个器，那个雕工的工艺，然后比较精美。因为我对美的东西还是不可抗拒的，
0: 没有抵抗力。
1: 对，
0: 不美吗？二号夺宝人这样的一个三相如一，
2: 那个木头是紫檀吗？也说不好。反正这么看来讲，黑乎乎的，会不会是乌木啊什么的仿的啊？
0: 所以您觉得它这个主体紫檀就不是？
2: 对。
0: 好，一号夺宝人。现在可以告诉我们大家，您刚才聚精会神看的是什么？
3: 这个木器和玉器啊，不是鄙人专项，但是有一点，有个浅薄的道理我懂，叫做好马配好鞍啊。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都能明白啊。就上面嵌的这几块，哎，小翠花呀，包括这个哎云头形的这样的一个玉翡啊啥的，我感觉它的玉质也一般呐。这种东西按道理来说，如果对的话，应该是乾隆造办处的东西啊。如果说乾隆爷这个审美，这个身边就能搜来点这种玉的话，那乾隆爷就不是乾隆爷了。
0: 说到这个玉雕了，我们请教一下林大师了。
4: 从目前大屏幕上面看，它是像，大概率是和田玉，但是从雕工来看，它并不像是那个时期的雕工，它更像是现代的啊，有可能是机器的雕刻，因为以前古时候的雕刻的工具没现在那么精细。但是我看它的一些雕工的细位啊，还有一些那个面，它都做得非常的平整，所以大概率看起来也像是现代的。
0: 所以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当中，五位都看假，包括我们的林大师，一位看真。那到底是不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呢？这件清乾隆紫檀三相如意，真的像我们的五位夺宝人所说的这么事事不如意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乾隆紫檀三相如意的确不如意，是假的。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四号、五号、六号夺宝人，五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5: 大家如果经常上故宫珍宝馆去看看，要说起来玉的品质可能今天的更好一些。这个如意的问题出在哪儿？还是从木质上。刚才二号说的特别好，玉怎么这么黑呀？哎，其实呢，这就是容易混淆的紫檀的这个木头啊。这是什么呢？这是乌木。乌木在宫廷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木头啊，但是呢，就给大家证明这个概念，乌木呢在市面上有很多叫乌木，大家到四川旅游的时候，那都江堰那儿也卖乌木，那个乌木跟我们说宫里用那个乌木是不一样，不是说黑了呱唧的就叫乌木，叫乌木的有几种木头啊，真正按照我们现在定的国家标准里的乌木是印尼产的啊，苏拉威西的乌木，还有这个菲律宾啊产这个乌木。古代的时候南洋进贡过来的乌木作为宫廷里边的一部分做家具啊，一部分有的做那个筷子叫漆黑如墨啊，就是这乌木为什么叫乌木，它非常的黑，像那个墨一样的黑。真正的紫檀呢是黑里泛红的，紫檀刚切出来是粉红色的，它并不是黑的，它是经过时间的氧化，在光照的，比如我们这儿有射灯，有自然的阳光在光照下边，它是呈现一种啊紫黑色，或者我们叫黑褐色、黑紫色、黑里反红。有些呢常年招收阳光的呢，有一些非黑里反黄的一些现象。所以说呢，这都是里边的紫檀的这种变化，它绝不是黢黑乌黢抹黑的。一般乌黢抹黑有两种情况，一个呢是人为的作色染的，那个黑黑的非常不自然，如果在自然氧化的条件下，那个紫檀一定不是黢黑的啊。二一个呢，就这件如意呢是新的，皮壳也好，包浆也好，做工也好，刚才也说了，机雕的部分啊，跟古代的纯手工制作，不管是木器的手工制作和玉器的手工制作是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的，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呢，是一个乌木制作的现代的仿清代的如意的三相如意的这样一个仿品。
0: 谢谢关老师。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目前排在第一的是我们的六号夺宝人，以8分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是四号夺宝人，所以我们恭喜两位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来看看最终环节的两件宝物是什么。

0: 光绪官窑大盘，一件是清光绪官窑矾红龙纹大盘，口径34厘米，矾红双龙戏珠，五爪矫健，外壁亦绘双龙祥云，龙纹御用，等级分明。一件是清光绪青花粉彩缠枝莲纹盘，口径15.5厘米，青花粉彩勾尖，缠枝花卉连绵不断，青花浓艳，粉彩娇嫩，一气兼数意，殊为难得。按常理，龙纹为尊，但光窑光绪龙纹盘传世颇多，而青花粉彩勾尖者工艺繁复，往往为御窑特制，级别在寻常官窑之上。但此龙纹大盘，龙鳞勾画稍显城市化，而缠枝莲盘却花卉开合自然，勾尖一丝不苟，龙威赫赫，花意绵绵，哪一件才是真正的光绪官窑精品？
1: 让我们掌声请上黄飞、常晨玉，有请到我们的巅峰对决舞台上，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欢迎黄飞，欢迎常晨玉。好，晨玉呢有优先选择权，都是瓷器大盘。在你面前这个器型比较大的这件呢，说是清光绪官窑矾红龙纹大盘。在黄飞面前这件稍微小一点的，也是清光绪时期的粉彩缠枝莲纹盘。你要选择哪一件来判断？
2: 啊，我选这件。
1: 选择大盘，
2: 对，
1: 看得清晰一点，
2: 是的，
1: 更好来判断。那黄飞就选择小的这件了。两位也是1分钟的时间，上前仔细的看一看，眼观手不动。来，有请两位仔细观看。

0: 那么面对面前的这两件宝物，各自的判断是什么呢？三二一之后举牌告诉我们。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这件宝物是真品，要不要先看你的？
1: 可以可以。
0: 青光绪青花粉彩缠枝裂纹盘，他觉得确实是真的，是来自于光绪时期的。张老师，黄飞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2: 正确的。
1: 谢谢。
0: 正确，恭喜黄飞。来跟我们说说这个盘子。
2: 像这种青花勾连的盘子，大家知道从康熙开始一直到清末都有，但是加这个兰花加这个粉彩，这大家要知道一定在清晚期才出现啊，一定是同治以后才出现的这个图案，出现这个彩。大家看到慈禧太后一些收藏的一些东西当中也有这个兰花，还有我们说青花勾连加斗彩加粉彩的，也一定是清代晚期才出现，我们要记得这个特点。
0: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看看陈玉对于这件矾红龙纹大盘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请教一下张老师。
2: 他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大家一眼看就是正确的。
0: 恭喜陈玉，两位对于判断真假都是正确的。您说说这个龙纹大盘。
2: 我觉得这个龙纹大盘呢，大家要如果参加这个拍卖，看到我们拍卖场常见，那么这种光绪官窑啊，这种矾红龙的这个盘子都有。但是我给大家提醒的就是说，这种矾红双龙的这种官窑盘子，现在有新仿的。我们如何看新仿的和真的区别？这是靠我们的眼力了，这叫官窑制式。就有这种双龙，而且这种矾红，我们知道矾红的颜色从明代开始，那么我们知道清代的康熙以后，这矾红和明代的就不一样了。清代以后越往后，矾红越红色略略闪一点黄，我们要看清代早期的矾红颜色一定比较深沉，所以这时代不同，矾红颜色是不同的。那么现在这种盘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光绪官窑呢现在卖的比较好，而且在市场也有，那么现在新做的也有了。第一，我们要从造型上看，现在新仿的光绪官窑这种双龙的盘子一定浅，我们拿在手里摸，这个盘的弧度没有像现在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东西看真假一定要上手，而且现在的新的盘子一定手头重，大家一定看，我们手头重一轻就一定要拿两个盘子来对比，

0: 你再看看它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所以我在这点上我给大家提议一点，就是大家在看拍卖场上的时候，在拍卖场上你可以上手，这个龙盘虽然都是这样子，那么是真是假一定要上手摸一下。这个现场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讲述能够判断真假，能够掌握鉴定知识，这就是我们现在宣传文物的最终的目的。
1: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两位对于各自面前宝物的判断都是正确的，我们就要进行再前一步了。这两件盘子目前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同样来自于光绪时期，一件是青花粉彩缠枝莲纹盘，一件是粉红龙纹大盘。从器型上差别不小，从价格上会不会差距也不小呢？一起来看看两位给两件宝物给出的市场价格究竟会是多少。看一下，25,000、12,000。我们就先来看看黄飞对于这件盘子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你这件清光绪青花粉彩缠枝莲纹盘，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市场估价是多少呢？看一下，38,000元。所以误差率是在34.2105%。如果陈玉给这件龙纹盘的估价超过34%，那黄飞拿到这一份。这件清光绪官窑矾红龙纹大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8,000元。所以的价格误差率仅是6.25%。所以我们恭喜陈玉获得最终本场的胜利，恭喜陈玉。那么先还是请教一下张老师，这两件的价格构成，先来说说黄飞这件
0: 青花的这个勾连盘，这是个官窑，不是民窑。这青花勾连啊，就这图案，它就是一个官窑的一个图案。那么只有官窑当中才有这青花勾连的这个纹饰。这个好在哪儿呢？就它加的这点兰花。那么这个兰花只有在慈禧太后这个时期，我们看到一些故宫里的花盆和一些大盘子都有这个兰花的表现。它青花加上了这个兰花粉彩，这就是它一个特色。官窑当中看到的青花勾连加金的这常见，但加粉彩的就比较少见。青花勾连加斗彩的我们也很少见，少见的东西在价格上一定有突出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跟大家说的这为什么是30,000多元，如果要是青花勾连肯定不值这么多钱了。
1: 那么这件龙纹大盘呢？
0: 这个就是现在市场的官价，12.8万，你给13万也是它。我们在拍卖场比较常见的一些器物，我们这种像这种盘子，我们在网拍上也看得到，市场的比较稳定的一个价格了。
1: 好，谢谢张老师。所以我们要掌声送给常陈玉，第一次站上了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就拿到本场的最终的胜利。来，恭喜常陈玉，谢谢您，恭喜。也谢谢黄飞，谢谢，谢谢。我们就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林子南林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常陈玉颁赏今天的奖品，有请。再次恭喜常陈玉，恭喜。我们把掌声送给今天三位专家老师，送给我们所有的夺宝人，也谢谢林大师。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一对号称民国定烧的胭脂水开光碗，为何会引出一段家族往事？
0: 是当时来讲，也是我们说有钱人家或做生意人家给自己的母亲或什么烧的。
3: 后门灶是什么意思？究竟能否瞒过众人？牢房也有故事。
4: 这又牵扯到建藏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
3: 真真假假，悬念揭晓，就在一锤定音。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微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4: 真干净。
2: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干净的很呐。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真干净。
5: 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6: 心要静，手要稳。
5: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6: 穿针引面线。
5: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灵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7: 劳动节快乐，欢迎收看回家吃饭五一特别节目。
8: 这厨房里的功夫呀，可以说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刀工见分寸，火工知进退，面点见灵巧。这一招一式之间，体现的都是我们厨行人这千百年来凝练的汗水与智慧。今天我们将会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一群年轻的厨行劳动者身上，接下来几天他们将会展示三场硬核技术展示，而我们也请到了烹饪大师现场坐镇。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场味觉上的升级，更是两代厨人之间的无声传承。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每一位用双手创造幸福的人。灶台显奇迹，劳动最光荣。那今天我们将看到什么样的奇迹呢？

0: 我是陶小东，淮阳刀友工，黄瓜切不断，全靠基本功。五一爱劳动，祝你乐无穷。今天锅里炒出好日子，刀下切出百花红。
1: 欢迎陶小东大师。熟悉我们节目朋友都知道，陶大师呢是淮扬菜大师，是中国烹饪大师，而且呢在传承与创新方面非常有建树。您刚展示您刀工，我觉得非常惊叹。可是今天您就一个人来吗？
0: 其实我今天还带了两位年轻人。真正的刀工啊，还是要在一代一代的相传当中。近期啊，我们在扬州大学选拔了两把刀，我们期待他们的表现。
2: 清晨六点，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的石训楼，比太阳先醒来的是案板上此起彼伏的切墩声。在淮扬菜的世界里，有一句话叫三分勺工，七分刀工。一把刀能切出文思豆腐的千丝万缕，也能雕出松鼠桂鱼的昂首翘尾。扬州大学烹饪学院被称为淮扬菜厨师的摇篮，每年数百名学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后厨，而在他们真正掌勺之前，有一关谁也绕不过去，刀工。主考官，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院长，中国烹饪大师孟祥忍。坐镇评委，淮扬菜大师陶小东。20名学子，两席晋级名额，三关考核，一场属于刀工的大考正式开始。
3: 我们今天的选拔赛主要是三项，第一个是基础刀工，第二个是进阶精度，第三个是创意呈现。由我和陶大师来看看大家手上的功夫，
0: 拿出我们的真才实艺，让我们扬州大学的烹饪技艺在我们回家吃饭的舞台上去展现我们的精彩。

0: 三观已尽，到底谁拿了回家吃饭的入场券？答案就在孟院长的手中。
1: 竞赛毕竟是竞赛啊，选上的请大家呢千万不要骄傲，因为你代表的是扬州大学烹饪办学的专业水准啊。假如没选上的也不要气馁，还有很多的机会啊。我们最终呢选择两位同学，这个让孙一彤和张嘉玲两位同学在陶大师的带领下，在回家吃饭厨房的舞台上有更多的精彩，让我们为他们加油。
2: 哇，真的很厉害啊，让我们掌声欢迎杨大两把刀，欢迎。
3: 大家好。
4: 大家好。刀快不伤手，准到好里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的大三学生张嘉玲，今年21岁，我的刀工快又准。
3: 金又真美又像，都在我的手里亮相。我是来自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孙一彤大三学生，我今年21岁，我的刀工主打金又美。
2: 稳如松，灵如风。今天我们展示的第一个灶台奇迹，就是我们厨师手上的第一道功夫，那就是刀工。
0: 中华料理百味为本，刀工为魂。刀工是厨师的底牌，是宴席的筋骨，切片击雕，一刀一世界，丝钉快融，一形一动天。食材的厚薄、大小、形状，决定着火候的渗透、味道的融合、成品的风骨。淮扬厨行有句老话，三分勺工，七分刀工。没有一把好刀，烧不出人间至味；没有一手绝活，撑不起一方灶台。刀工不是炫技，是根基，它藏于案板之上，却决定着整道菜的成败。刀稳则心正，刀利则味醇。致敬刀工，就是致敬中华料理最深沉的力量。
2: 那两位今天要进行几轮硬核的技术展示，第一轮展示什么？
4: 快刀银针丝。
2: 选刀，这么多把刀选哪一把？
4: 哪把刀更快，我选那一把。
2: 我们银针丝用的是什么道具？
4: 用的是土豆，我要把它进行切丝，细到可以穿针的那一种。
2: 我们真的是准备针了。
4: 好，现场展示。
2: 好，有请。首先第一步是
4: 劈片，一定要用劈的手法，它才够薄。
5: 它这个方法属于上刀劈。
6: 在淮扬菜的刀工当中，处理这种劈的方式是一个最基础的要求，是心要静，刀要稳，手要匀，跟食材接触的部分啊，它是刀刀精准，出来的是一样的。这个它需要长时间的去锻炼它的手的腕力。
2: 哇，我拿这片给大家看一下，朋友们，第一次发现土豆片在我手上，它完全是可以印出我的指纹的。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4: 切丝，将它切成可以穿针的细丝。
2: 朋友们，我们现在聚精会神，刀几乎就是半公分的起落空间，而且每一刀要非常干净，这就行了。
4: 对的，可以了。现在把它放在水中，
2: 我们看看进水之后什么感觉哈。哇，往这看，朋友们。你知道吗，就由于你把它切得太细了，土豆丝进去之后淀粉全部释放了。我们随便挑一根看看能不能穿针。朋友们，土豆丝穿绣花针成功，来掌声。而且我们这个缝里面不仅可以穿一根，因为我们切得足够细，我相信我们还可以再穿一根。来，你自己用手把它拽过来。哇，有没有信心再穿一根？
4: 有信心。
2: 我们现场加难度。朋友们，第三根我们也穿进来了。来，
6: 为什么要极致的切这么细啊？是淮扬菜的精美精细。比如说这道菜，我们会做千丝虾球啊，金丝银丝裹露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漂亮。所以在心手合一的技艺当中，是要把这一道菜做出很漂亮的美食来。
2: 那接下来到你展示了。
3: 好，现在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蒸鲤鱼片，因为我的比较精和细嘛。

0: 我觉得我可以用这把刀，比较小，比较精致。
1: 用的刀法呢？
0: 斜劈。
1: 那么我们刚才呢，土豆丝是细如发丝，那么咱们这个鱼呢，
0: 薄的能透过光，
1: 薄如蝉翼一般。
0: 我们要控制这个鱼片的大小，为我们的菜提供它刚刚好的这个宽度。
2: 动物性食材的处理方式，这是前后锯齿式的，它是把这把刀的劲啊，先压在底下的这个鱼片上，它靠这个压下去的力量拉出来的时候，就把上面的这一层肉给取下来了。刀要快，要干净利落。
1: 我给大家打一个光，让大家看一下哈，是不是相当透？让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薄如蝉翼。请将鱼片放在我们千和灵盘180天特级生抽之上，完全透紫，非常非常的轻薄。
0: 对，
1: 那么像咱们这么薄的这种鱼片，它具体在我们淮扬菜当中能用到什么样的菜？
2: 比如说灯影鱼片，比如说三丝鱼卷，看不见这个食材的表面，能看见里面的馅心。它在烹饪的过程当中，缩短了它的烹饪时间，锁住了它里面的新鲜，保持了它的营养。
1: 我们继续第二轮刀工展示。
3: 第二轮我做的是文丝豆腐，它是将内酯豆腐切成细如画丝的细丝。
1: 那今天你的文丝豆腐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3: 我要计时来切，3分钟之内把它切完。
2: 这个淮扬菜的学生啊，3年基本功练的就是切豆腐丝，它既要考虑到下刀的精准度，又要气定神闲。
1: 那我们就正式计时，来，
2: 好，
1: 有请陶大师。那么3分钟计时开始。好，我们现在看到了他用他的左手顶着刀背，你知道吗？就是他的刀起刀落每一个节奏，我刚才听了，轻重完全一致。好，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了，豆腐被码平了。
2: 这个文丝豆腐啊，它在淮扬菜当中，它是淮扬刀工美名扬，丝丝根根不寻常，平凡化作神奇样。因为这个豆腐啊，也就是2块钱，在淮扬刀工的手上啊，能切出根根细如发丝。
1: 现在时间还有25秒，
0: 已经好了，
1: 已经好了吗？
3: 对的。
1: 好，来，我们停止计时。
3: 哇，现在要把它这些残渣给洗掉，
2: 像中国水墨画一样丝丝飘逸。在他手上切出的这个文丝豆腐的丝啊，是代表了淮扬技艺精湛的传承，都是蕴含着我们扬州三把刀的技艺。
1: 就是一般情况下，正常厨师切这个豆腐需要多长时间？
2: 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厨师要切15分钟以上。
1: 今天我们用了不到3分钟，因为这不是说一般的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这是心手合一的一个结果。来，给嘉玲一些掌声。
3: 一个好的厨师，他不光要把菜做好，他的审美要在线。当你的刀工上来之后，你才可以去做一些好的作品。所以说要苦练刀工，我希望以后就是带着淮扬菜走得更远，走向世界。
1: 那接下来到你给我们展示的时间了。
0: 好，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3分钟内雕一个月季花。
1: 你看雕花在原来我们吃席的时候挺常见的，
0: 对，
1: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雕花让我们觉得没有那么的潮流了。
0: 他们使用这个菜刀简单的切成花的形状，而我用我们这个雕刻刀非常精美的把它雕出5瓣的月季花。
1: 好，也是3分钟计时。
0: 对，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3分钟开始。
2: 当下的这个食品雕刻更有艺术感，更有时代感，要把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运用到我们的展台当中去。今天他雕的这个花也是我们四季有别当中的这种月季牡丹的这种手法，这也是淮扬经典的悬刀法，刀要悬起来，手要悬空，每画2刀就要转一个方向，第3刀的时候花瓣就出来了，它每一秒最快的速度下3刀。
1: 我们时间呢，现在已经过去了2分钟了。
2: 淮扬菜的刀工技艺啊，不光光是在菜刀上面，雕刻刀也是它的强项。

0: 年的这个花朵呢，层层叠叠已经出现了，因为他选择的是难度较大的月季花，它是重瓣的，哇，几乎已经成型。现在时间到了吗？可以了吗？
1: 好了，
0: 可以了，来停，暂停时间，我们看一下孙艺彤的这朵花，哇，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黄色的月季。你知道这个花的难是，它有薄有厚，它有层次有深浅的。对，您检验一下吧，因为我看着越看越像花。
2: 一二三四五六层，哎，五瓣六层。我们正常在学徒的时候，在三分钟之内完成，它已经是非常快的。你这里看到的里面接近30个花瓣，实际上每一刀它是都有技巧的，都是有角度的，都有深浅的。
3: 我比较擅长雕一些花鸟的主题，用的原料都是一些瓜果、蔬菜、萝卜之类的。以前的雕刻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看得比较粗糙一点，但是我们现在经过这些创新的手法进行雕刻，会让现在的雕刻更加的精致，会提升菜品的档次。
0: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还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些让大家更大的眼睛？
3: 可以，没问题。
4: 下面我来为大家表演一个蒙眼切黄瓜片兰花花刀。
0: 能给我解释什么是兰花花刀吗？
2: 兰花是竹篮的篮，竹子的边签的那个角度交叉拉开以后，根根的空间都是一样的。
0: 我们取黄瓜的哪一段呢？
4: 取黄瓜最胖的那一段，
0: 最饱满的且比较平的那一段啊。然后呢，我们是菱形的取下来。来，你给你的同学戴上。
3: 好的，我来。
0: 你准备好了吗？
4: 我准备好了，
0: 来吧。他现在的刀呢是刀尖贴在案板，然后呢刀中呢是立起来的，形成了大概15度的一个夹角，
3: 要切到2/3厚度左右。
2: 这叫点刀法，前面的刀尖始终跟砧板接触，但是刀尖跟你食材的这个夹角正好是15度，要每一刀下刀都能保证是15度，才能出来的深浅一致。这个要下刀的这个手腕用劲，肌肉的记忆形成了人刀合一。
0: 成了吗？
3: 对，已经成了。
0: 那我们可以拿下眼罩了，我们看一看。
2: 好，哇，
0: 这就是竹篮一般。
2: 在切制这个过程当中，手腕这个肌肉的上下幅度一定是要精准的，然后它的角度也要精准的。它蒙眼切形成了肌肉的记忆、心灵的记忆、刀工的记忆，才能把兰花拉开。
0: 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现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都如此之发达了，您觉得我们机器人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吗？
2: 暂时完成不了，角度的变化、深浅的变化机械是可以控制的，但是食材的软嫩程度机械是不能控制的。所以我们未来美食的温度还是掌握在我们的劳动者手上，我们有温度有风度的淮扬菜刀工上了。
0: 而且呢，刚才相信大家通过镜头已经看到了我们两位同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的手，手上其实有很多很多平时训练带来这种小小的伤疤，
2: 千百次的创伤形成了刀工的记忆。
0: 我觉得此刻让我们感受到了劳动者的美，让我们看到机器不能替代的厨师的手工之美。所以今天呢，这两位同学一定是我们所有的在全国烹饪学院学习的学子们的一个缩影，所以你们值得金牌，你们也值得所有人给劳动者的掌声。谢谢你们。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那咱们接下来是要师徒合作了，
2: 我们接下来把你们刚才所切的这些食材变成我们的美食，把淮扬菜的精美、精致、精细、充分展现在我们的餐盘当中。
3: 那我去给老师做一下盘饰吧。
4: 那曹老师，我就来给你打下手吧。
2: 好，那我们开始。
0: 我们的料头呢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菜名是
2: 千丝万缕翠云鱼片，然后我准备了一点虾椒，来点盐，来一点点胡椒，来点姜葱酒汁。虾肉的鲜嫩啊，跟这个土豆是非常容易合在一起的，把这个虾肉啊搭上劲，可以再来一点点糖提鲜，来一点点鸡蛋清，
0: 让它变得更滑。
2: 对，其实当下的餐饮，当下的烹饪啊，最关键的还是要跨界融合。所以我们现在不光光是要懂技术， 更多的是要懂得怎么样把好你这个菜品的传承故事、
0: 文化审美

0: 和食物结合。
1: 这个是刚才的土豆丝，把这个虾胶啊裹进去，裹好了以后直接下油锅炸。其实这些产品啊，都是在我们平时的淮扬菜的制作过程当中是有传承历史的。土豆丝啊，它是一个淀粉类的食材，把它与我们的动物性食材进行融合的时候，我们考虑到了它的营养。
0: 也就是说，其实呢，淮扬菜有很多经典的菜品、经典的技法，它可以随着季节的变化、时代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融合创新。
1: 对，
0: 今天我马上用现场的食材进行一个融合创新，但是呢又不背离传统的。现在小孙进行到哪一步了？
2: 我的已经差不多了。
0: 不同季节的山在此刻具象化、微观的在餐盘当中出现了。淮扬菜就是这样，每次就是让你心动到舍不得吃。你们现在怎么来理解传统跟创新之间的关系？
3: 淮扬菜的传统在于它的刀工和火候上面，创新点我们要从菜品的口味上面变得更浓烈一点，适合年轻人的口味，还有从它的摆盘上面更新颖一点。
0: 食材还是经典的食材，
3: 对的，
0: 刀工还是传统的刀工，但是当时代在变的时候，我们的厨师可以做一些个改良，迎合当下。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1: 刚才很薄的鱼片，来把它卷上我们的食材。这个是切好大小的胡萝卜，再加上青笋，还有火腿。这把鱼卷起来，变成一个三丝鱼卷。其实这道菜也是淮扬的传统老菜，脆嫩鲜爽。我们刷点油，然后把刚才包好的食材进行上笼蒸制。热气上来了，
4: 好。
1: 这个蒸5分钟就可以了。
0: 我们借用这个时间，马上再处理下一道食材，就是我们刚才切的文思豆腐。
1: 今天的文思豆腐要来一个创新，你看看你的想法怎么样？
3: 以前那个文思豆腐它是微咸带点鲜味的，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它的味型上加点不一样的东西进去。
0: 比如说你喜欢吃什么？
3: 抹茶蛋糕。
0: 抹茶蛋糕能不能完成学生的愿望？
1: 茶是中国人的一个很普遍的食材，当下又是五一期间，我们的新茶已经上来了，我们把新茶抹成粉，做成一个抹茶味的文思豆腐。先把我们的春笋加入事先熬好的鸡汤，这里面还有香菇丝，来一点火腿丝，来一点点糖，因为糖啊它是鲜之本味，盐是百味之鲜。现在呢，要把这个抹茶的粉啊，先用水啊，让它化开。
0: 这有过好的。
1: 好，水开以后啊，用水淀粉少少的勾完芡，这个一定要慢火，微开的这种冒泡的火，不能大火。大火以后，它的淀粉的糊化程度过分了以后啊，它就不清。
0: 我们现在加入了抹茶。
1: 哎，抹茶汁。
0: 江南春色就是这样的颜色。
1: 是的。好，把刚才切的豆腐用细筛过过来。让鸡汤充分地融合到这个豆腐里面去。好，我们这道菜快要成型了，把这个鸡蛋清啊给我做成花蛋糊。这个鸡蛋清啊，待会儿呢也要在蒸笼里面稍微蒸一下，这个要把空气打进去，可以了。
0: 好，
1: 那就放在这个盘子里面，轻轻地蒸一下。我们的鱼片也蒸好了，充分地保持了它的新鲜，
0: 芙蓉一般。
1: 开始一二三，起来喽！哇，来，要把这个蛋清放在这个蒸锅里面蒸它个1分钟。好，蒸好了，来吧，我们开始装盘啊。
0: 好，跟我们解释一下吧，你的摆盘啊。
2: 这边是我们做的一些假山，然后根据老师的设计思路，用鸡蛋清做的类似于云朵的这种状态，然后我就用萝卜雕一些云朵，跟老师这个菜比较契合。
1: 我们来装盘，先把豆腐丝装到这个小碗里。好，把鱼片夹进去，给这个鸡蛋清来一个定型造型。
0: 那我们就直接来吧。哇，它是文思豆腐，又不是文思豆腐，它滑的糯的口感，在口腔当中散开那感觉，还是经典菜。但是呢，它多了一些个新鲜的东西，像香菇、火腿给它带来的额外的一些香气，就是淡抹浓妆之感。我尝一下这个鱼片，

0: 哇，入口薄薄的一层，里头咬下去就是江南春色，
1: 能吃到甜，能吃到火腿的咸，还能吃到笋的鲜香，口感特别丰富。
2: 今天的茶色我放得恰到好处，这个鱼片的鲜，豆腐的嫩，茶色的香融在了一起。
0: 本节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5: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6: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7: 配料真干净，
6: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的很啊，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它不像炸物，它像一种被干的质感，酥松的感觉。但我觉得前提是得有足够细的刀工，把土豆切得能穿针的细丝。
2: 这就是淮扬菜的刀工魅力，更是淮扬菜的火候魅力。
0: 烹跟韧在这一刻完美的结合，用心手合一所制造的温度。所以感谢你们给我们人间带来的温度，谢谢。
2: 好，谢谢。
5: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包揽多项世界桥梁纪录的城市重庆，让我们开启全新视角的旅行。重庆东水门长江大桥等你来，一座桥成为宝藏打卡地。
9: 是以肥牛的菜品哈，做了一个东水门大桥这个剪影。
5: 桥边美味伴着江景俘获你的舌尖，隐藏机位能拍出封神大片。非遗记忆，机车潮玩，这座桥周边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
10: 可以在空中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的东水门大桥。
5: 桥都重庆今天带给你别样风情，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1: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

他们是国家重点工程，铸就震撼世界的桥梁奇迹。他们是热门网红打卡地，拉动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振兴。这个五一，跟随消费主张，走访大国巨桥，横跨江海，饱览春日山河。重庆，美食的天堂，火锅之城，还有八地魔幻的地形。而今天我们换一种全新视角，从桥梁出发，解锁山城的别样风情。重庆桥梁总量超

0: 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2万座的桥梁， 具代表性。今天我们就一同感受这跨江大桥赋予重庆崭新的独特魅力吧。
1: 我现在就在重庆东水门长江大桥的桥面上，这座桥不仅是连通两岸的过江通道，现在呢，它更是重庆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旅地标。那究竟来到这里该怎么玩才能更出片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当地的朋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岸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杨琪琪。那么今天呢，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咱们一起去走一条重庆本地人私藏的小众打卡路线，来看一看到底藏着多少东水门大桥的最佳打卡机位。
0: 东水门长江大桥横跨长江水道，北接重庆渝中区湖广会馆片区，黄墙古建沉淀八余岁月，南连南岸的龙门号片区，坐拥南山文脉与百年开埠老街。我们首先来到了下号里街区，这里的老街巷如今已然变身氛围感十足的文艺休闲聚集地，而下一个大桥打卡点就藏在一家折耳根主题创意小店里，等着大家去发现。
3: 我们其实折耳根它调料的配比，不管是叶子还是根部，它的调料配比很重要，它要能压住腥味，让腥味和调料全部融合在一起，才能让你的味蕾感受到它那个是美味。我们特意做了一个类似于东水门大桥形状的一个折耳根装饰，
0: 让人意想不到的这个桥形的装饰竟是一束折耳根捆扎而成。折耳根作为西南特色风味，口感两极分化，但多样的创新吃法打破了地域口味壁垒，让这款特色美食被外地游客接受。
4: 我来自榆林、
5: 江西、
6: 陕西、江苏，
5: 因为以前没太吃过，第一次尝试，我觉得折耳根吃着清凉暖心，
7: 挺好吃的，一点也都不腥。
6: 还好还好，这香味还是比较特殊的。
3: 五一期的话，基本上是2号或者3号开始，然后客流量就比较大。我们早上一般6点多7点就要来准备这些所有的材料。正常的话，就像平时的客流量，我们至少用到3到40斤。如果节假日一天的话，差不多6、70斤至少都要。
0: 下号里地势高低起伏，一路走来，总能在转角处不经意地望见东水门长江大桥。一位插画师正安静描绘，用心定格眼前的城市风光。
8: 因为我们重庆是桥都嘛，然后层次特别多，本身我就喜欢那种梦幻的场景，所以就是主要是画这个，然后画的桥比较多。对，这张是一个夏天的那种傍晚，就是日落的感觉。这张的话就是比较偏这种冬天啊和春天交替的这种叶落的感觉。桥呢就是连着我们整个重庆，因为也联系着人和大自然之间，我把这些东西传放到我的画面当中，让他们玩起来有更多的体验，这是我对文创的一个期许吧。
0: 身为本地插画师，李蓓蕾常年漫步在东水门大桥畔，她笔下的大桥治愈质感，因此收获了不少粉丝。每周她都会带着新鲜出炉的原创插画明信片，来到桥边一家文创小店交货。
9: 像这些的话，现在都是我们当季卖的很好的款。
10: 猫猫和桥这张呢？
9: 都很好的，每一个月的话，我们大概都要卖个100多张、200张的样子。
10: 好的，
9: 像这一个单品啊。
0: 文创产品想要赢得市场，留住消费者，不能一味照搬同质化的网红套路。他们的做法是跳出全国模板化设计，立足本土特色，打造独有创意，做出有特色、有温度、有辨识度的原创产品，才能真正吸引游客主动消费。
11: 我是马来西亚火锅香皂，就觉得蛮特别，因为重庆嘛，就火锅。
12: 你看这个好可爱，而且很有它这边的特色。
13: 你们从哪里来的？
14: 浙江
15: 丽水，
13: 很喜欢。
14: 是的，等一下就把它带走。
0: 离开错落别致的下号里，桥下江岸腹地与周边街巷深处，还藏着不少本地人私藏的小众取景地。
1: 现在呢，咱们是来到了东。

0: 水门大桥的桥底下，这个地方是非常特别非常不一样的。
1: 而且从这个下面往上看，这种钢筋骨架给人的视觉冲击力会更强，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桥太雄伟了。而且是不是这个轨道交通也从这边过呀？
0: 是的，没错，这个就是咱们重庆的大桥的可以说是最大的特点之一了哈。东水门大桥呢也是一个公轨两用的一座大桥，在桥上面是公路，桥下面就是轨道交通。
2: 往大桥西侧走，我们就来到了下一个宝藏观桥打卡地龙门号老街的揽月台。这里视野开阔，270度临江无遮挡，能将桥江相融的壮阔全景尽收眼底，也是读懂大桥设计初心的最佳位置。那么东水门长江大桥在设计阶段到底暗藏着哪些巧妙构思呢？
3: 大家关注到这座桥的话，首先应该都会看到它的一个天梭形的桥塔，然后这个桥塔的造型的话是我们根据整个这个山水城市的这么一个向上的挺拔的造型然后来进行的设计。然后这座桥本身有一个很大的景观上的特点，就是它的一个通透性是非常好的。本身我们是需要走轨道跟公路的嘛，所以我们会采用上下层的一个分层的设计，用了行架的这种相对通透的一个主梁的形式，然后使得整个城市的界面能够被看到。
2: 重庆方言中，江边被砌石隔开，可泊船的水域称为号。东水门大桥下的长江段有一道顺江石梁，形似游龙。南宋绍兴年间，石梁段处两侧刻有龙门二字，由此得名龙门号。此处江水绕梁成窝，形如满月，还形成了古巴渝十二景之一的龙门皓月。如今在龙门皓老街上，我们依然可以找寻历史的印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我们金石拓印伪造像艺术馆。拓印它就是指通过纸张和墨水，将古代石刻雕像上的一些图案文字保存下来的一个非遗的传统工艺。
5: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拓印其实就是古代的一个复印机？
6: 那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我们看到的这些画都是拓印下来的呀？
4: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幅图呢，它就是汉代的一个宴请图，它表述了是当时主人宴请宾客的一个场景。这个是康熙的天下第一幅，它是一个复刻版然后拓印下来的。
2: 在金石拓印造像艺术馆，游客还可以亲手体验拓印的乐趣，拿起工具蘸取颜料，在宣纸与碑刻的碰撞中感受非遗技艺的细腻与厚重，
4: 然后上下垂直的拍打，提的时候就轻轻的这样往上，这样把它掀下来。
2: 亲手拓印专属祝福，转身便能与大桥同框定格美景，收藏这份属于山城的江岸风情。而我们的趣味打卡之旅还在继续，有一处小众观桥秘境竟然藏在热辣的重庆老火锅里，您能想象得到吗？
7: 这家火锅店呢正好可以看到东水门大桥，然后外地的朋友的话，他是比较想带他尝一下这个正宗的重庆火锅，然后这里的红汤锅感觉吃下来非常的正宗。
2: 正宗重庆牛油火锅，灵魂全在那口红亮醇厚的锅底，以新鲜黄牛板油为基底，加入香辛料熬制底油，再加入辣椒、花椒、豆瓣、豆豉等慢火炒制，不添一滴水，炒出的汤底色泽红亮，香气浓郁，辣而不燥，麻而不呛。
8: 炒制的过程呢，就是要炒7-8个小时，炒制完成了之后呢，然后我们还要静置24小时的一个发酵，最终才能呈现出我们的一个火锅底料的这样一个味道和味型。
6: 越是现炒越是天然的料，它越不会粘在头发和衣服上，有这个说法吗？
8: 对，我们现炒的这个底料呢，它是加入我们特殊的一些新香料，它对于衣服上这种气味的附着力啊，它会弱一些。我们这里面一共用了7-8种辣椒，灯笼辣椒有石柱红，然后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调味的新香料，一共有70种。要现做现加，加完我们的这个底料之后呢，首先就要加我们的老鹰茶，它是叫毛爆樟树叶子做成了一种茶汤，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火锅里面之后呢，它。

0: 就会让我综合掉我们的牛油的这种腻的感觉，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辣的这种感觉更加的柔和清热啊，保护我们的肠胃。
1: 重庆牛油火锅自带豪爽气场，吃法随性又讲究，鸭血要冷锅下才能锁住脆嫩口感，毛肚要七上八下涮煮，那大刀腰片你知道怎么吃吗？
0: 大刀腰片呢，主要是蒜，然后呢加起来，然后我们的锅中，然后蒜，然后它其实和我们吃毛肚也是一样，也是15到20秒就可以了。
2: 要在这个汤锅里面游泳的感觉，
0: 煮到它变色，然后微微有弯曲啊。
3: 咱们这个腰片和这个干油碟是最佳搭档，而且这个腰片哈，很多地方都是大刀的腰片，这个也是我们重庆的一大特色。
0: 它的口感各方面会不太一样，然后呢，腰片比较大，然后蘸我们的油碟呢，它会显得比较油腻一些。但是如果去蘸干油碟的话，它的味型香辣的感觉会更突出，吃起来更好吃。
1: 感受完重庆老火锅的热辣酣畅，转身下楼就能解锁山城超酷的另一面，在东水门大桥下的南边路上，重庆机车等你骑。
4: 千千没想到吧？在东水门大桥下有这样一个最酷的打卡方式，上车咱俩试一下，
3: 感受一下，
5: 这也太帅了！
4: 别
3: 快点来个合影。
1: 即便是完全不会骑行，只要跨上机车原地凹个造型，也能轻轻松松惊艳朋友圈。
6: 会有很多的游客到我们店那个打卡拍照啊，顺便拍了个东水门大桥。我们的车子都可以提供给游客进行一个试乘试驾。五一期间呢，我们这个游客平时会多几倍的，然后随着张雪机车夺冠了，对我们的一个国产的车的一些销量也是有所提升，环比之前的话销量相比来说提升了20%到30%左右。
1: 前不久一夜之间张雪机车火遍全网，现在张雪机车为魔都重庆添了一把火，重庆机车文化再升级。机车文化硬核洒脱的热血气质并非偶然，恰恰根植于重庆百年开埠的城市底色。旧时开埠通商，这里的人敢破局，敢闯荡，勇立潮头，这份开拓进取、豪迈不羁的精神跨越时间代代延续。
4: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咱们的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距今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之前我们就在它的原貌上进行修复的，这里就是我们修缮之前的图片，可以看到它是比较破败的。那我们为了保护这种文物建筑呢，就是从里往外修的。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沙盘呢，是由清末商人刘子如所绘制的《增广重庆地域全图》为蓝本所制作的沙盘。东水门它是有名的古渡口，在当时呢是外地商贾云集的地方。那现在咱们十几座城门当中保存的最完好的就是通远门跟东水门。
1: 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内展出了全球征集的300余件老物件、文献与照片。在这里你能看到重庆第一盏电灯如何点亮，可以体验划火柴小游戏，亲手拉动老式风箱，近距离触摸旧日生活细节。如今整个重庆开埠遗址公园在完整保留百年历史建筑的基础上完成活化升级，蝶变成为文旅融合的新型消费商圈。观景台上的天空之镜更是走红网络，成为人气十足的先进打卡地标。
4: 把手机拿出来，对，然后将手机的镜头无限接近咱们的镜面的时候，就能拍到江对岸的建筑与江面的倒影拼接在一起的画面。
1: 观一城山水，赏大桥胜景，倘若在同款绝佳视野里邂逅一桌创意美味，又会是怎样的体验呢？
3: 我们这个就有一道辣子鸡，是我在别的重庆餐馆没有看到过的。
7: 是的，是的。这个辣子鸡的话，其实呢，重庆的辣子鸡我知道它是很好吃的。我觉得我做辣子鸡的话，我一定要有重庆的这个风味的一道菜。然后呢，其实这是目前的是第4版，我已经做了第5版了啊，马上就要更新了。因为我觉得一道菜的话，它不同的时间赋予它的一些东西它是不一样的。最早的话是用的是整鸡，后面用的是这个鸡腿，后呢现在到了这个干根刺，然后呢它这样吃特别方便。因为我觉得来到重庆这边旅行的朋友们，

0: 特别是北上广深福建啊江浙一带的朋友们，他们吃不了非常爆辣的东西。那我希望他们能够，哎，这个辣子鸡，哎，蛮有趣的，因为它这个抓起一根骨头一吃，它就掉了。然后呢，我的辣度当然呢没有加到那么猛，因为重要吧，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厨师的话呢，我们要去尝试不同的角度的重庆菜品，让大家更好的去融合它。其实这个菜是我们餐厅卖最好的一道菜。
1: 是吗？
0: 对，平均一天的话呢，

0: 平均下来一天呢基本上能有13份左右。
1: 重庆山城湿度大，常年多雾，辣椒可以驱湿，花椒散寒，辣子鸡就是顺应气候演化过来的当地饮食智慧。长江、嘉陵江交汇，巴人自古捕鱼为食，吃法多样。在林大厨的餐厅呈现出的是一道鱼味油泼多宝鱼。
2: 重庆人吃鱼的话，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多样化的，有我们的水煮鱼、火锅鱼，家里面会采用的就是清蒸的方式。
0: 我们有用笋壳做过，黄花鱼做过，海鲈鱼，各种鱼都试过了。对，然后在重庆这边，我就发现这边的话可能更适合这个多宝鱼，它的肉特别嫩。你把这个多宝鱼腌一下，完了以后啊，简单的去稍微蒸一下，蒸完以后去。是，
3: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但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简单。这个辣椒的选用是不是也很有讲究？
0: 肯定的。首先第一个，里面辣椒我们用的那些什么河南的新一代啊，云南的一些辣椒来去融合的去打的一个椒，然后呢再加上用上这个子弹椒，因为它的颜色呢特别亮，还有一个呢它特别香啊，而且它的辣度跟香味跟颜色融合在一起，我觉得做一个菜除了好吃的话还要好看。其实这个地方很漂亮，风景
3: 看出去就是东水门长江大桥。
0: 是的，坐在这边吃饭就可以观景。我有时候在别的地方我就感慨，我说其实在重庆就是赋予我们最大的这个优势啊，就它的自然的美景
3: 景观，
0: 就在这一个区域啊，不管您在就是每一个地方它的景都不一样。有机会啊一定要来重庆，真的非常漂亮。
1: 一席美食拥抱属于重庆人的松弛日常缓缓登场，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重庆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喝坝坝茶。
3: 在这样一个空旷的风景特别美的地方，咱们来上这样一口就特别的惬意。
4: 首先你看一下，它是用那个盖碗装的，然后这盖碗呢有区别于常规的盖碗，它会大一点。你看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大概380毫升的一个盖碗。
5: 为什么做成大的呢？
4: 因为这样子重庆它休闲呢坐在这儿它会待很长的时间，一般配一个这个茶壶它就可以无限的蓄水。
3: 然后我们会聚在一起干嘛？摆龙门阵，用重庆话来说摆龙门阵都是我们的聊天儿，聊天的意思。
6: 就聊什么都可以。
3: 对，大家在一起，好朋友家人在一起，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就聊上一下午就特别棒。
1: 在喝坝坝茶的悠闲中，华灯初上，开埠遗址公园内的朋友音乐会也如约开唱。夜幕下的舞台灯火璀璨，江风与旋律交织，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齐聚于此，用民谣、摇滚与原创旋律诉说着对重庆的深情，对东水门大桥的眷恋。
7: 从这里干过去啊，这里是我们的东水门长江大桥，对面的夜景是非常漂亮的。
8: 咱们在这里邀请全国人民到重庆来旅游，来到开埠公园看咱们的东水门大桥，然后顺便，不是顺便，一定要来打卡我们的朋友音乐会。
1: 当江畔音乐会的喧嚣渐渐散去，一座依桥而建的特色书店将江桥夜景与人文书香相融，勾勒出独属于山城的文艺浪漫。
9: 书店是一座桥，因为我们书店联系着顾客，联系着我们的读者，联系着我们的作者，实现了一个人文的这样连接。那我们又在这样一个东水门大桥下面，我们在这里看书也看桥。那通过什么是重庆这本书您可以看得到啊，我们这里的朝天门大桥，这是东水门大桥。我们书店呢也为各位读者准备了一本厚厚的可以画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本。那这是我们4月15号一位读者他画的最美的风景，是坐下来，那他就画的我们这个东水门大桥，啊，后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这样，对，也是东水门大桥。我们这个留言本似乎也成了一座桥，成了读者和我们之间情感链接的一座桥。
1: 如果您觉得还不过瘾，想要解锁东水门大桥最惊艳的打开方式，一定不能错过下一站长江索道。
3: 长江索道呢，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重庆的一个交通工具存在的，它连接了我们重庆的渝中区还有南岸区，是很多重庆的老市民呢来通勤上班或者是生活的一个交通工具。但是经过时代的变迁，它的交通的功能已经弱化了。现在的话，长江索道

0: 更多的是作为重庆的一个知名景点，一个很重要的外地游客朋友们来重庆一个打卡地了。只有在我们长江索道才能够近距离的并且在半空中看到我们的东水门大桥，甚至还有咱们整个重庆立体的这个独一无二的绝美的风景。
1: 全方位沉浸式观赏东水门长江大桥的日夜景致，背后离不开一套强大的智慧化保障体系。近年来，重庆市城市管理局牵头打造桥隧智慧管理数字化应用，全面构建起巡检、养护、运维、防控、储备、调度一体化的桥隧智慧管理体系，以数字赋能守护山城桥梁安全运行。
2: 全市4100余座城市桥隧，通过视频监控、目年感知、掌上移动、信息监测等手段纳入智慧监管的范围，目前的纳管率已经达到了90%。
1: 从街巷风物的特色文创，到巧思精工的桥梁构筑，从千年非遗的薪火相传，到科技加持的智慧管护，东水门大桥早已挣脱交通建筑的单一定义，它缝合江岸界限，串联城市过往与新生，将巴渝历史底蕴、在地人文气质与都市全新风貌尽数凝于一江两岸之间。搭乘桥头观景电梯，再次一路向上，当舱门缓缓开启，这里依然能给你满眼的惊喜。
3: 太美了，没有想到可以这么方便地回到桥面上。
4: 现在是不是对咱们的巴地魔幻重庆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3: 没错，我们白天呢可以拍东水门长江大桥，晚上可以看江景、看灯火，一条线玩出了两种感觉。
4: 是的，没错，这样一座东水门大桥让我们看遍重庆的日夜风华，这才是来重庆最动人的打开方式。欢迎大家
5: 来重庆耍。
6: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7: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8: 快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7: 干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9: 变
1: 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海上交通大动脉文旅融合新地标，杭州湾跨海大桥藏着多少世界级建造智慧，湿地生态，非遗美食，大桥周边文旅玩法丰富多彩，从大桥风光湿地野趣到滩涂鲜味儿，一次玩遍收获满满。一座大桥如何撬动长三角，带动文旅消费，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 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2: 心要静，手要稳，
1: 火工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2: 穿针引面线，
1: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灵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留学归来，热爱机车，自由奔放，扎根乡野，毒舌相伴，内敛沉敏。当这两种风格汇聚到一位90后女孩的身上，极致的反差背后是一种什么力量让她笃定坚守？本期的生财有道，让我们走进

0: 我现在是在湖南省常德市的桃源县。今天呢，我们要在这里认识一位特殊的姑娘。她的工作呀，她自己认为是非常非常的普通。而很多人呢，一听到她是干什么的呢，都会觉得有点胆战心惊。那么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1: 王婷，一位留学归来的90后女孩，偏爱机车狂飙带来的自由。她原本向往都市的时尚生活，如今扎根乡村，终日与毒蛇为伴。
2: 他要我手。
1: 旁人都说王婷的工作特殊又另类，但在她自己眼里，日复一日的劳作再普通不过。
0: 王婷日常工作的第一件事儿哈，就是要到这个房间里去视察领地。
2: 对，我们要去看一下温度，包括帮他捡一下蛇粪。哦，就是我们的小蛇房
0: 啊，这里养的全部都是剧毒的五步蛇。

0: 你伸手它肯定会咬你，但是你这样子它不会咬你。
1: 你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习惯了吗？这个不害怕。这个木枭呢，我们叫它地笼，相当于它的房子，房子上面我给它盖了毯子，给它保暖的，它会觉得有安全感，它一般都会躲进里边去。只要你不要踩进去，它就是可以的。因为如果我们踩进去的话，它是有这个热感应，它会对你发动主动攻击。
1: 哦，我们在这条通道之内是一直都安全的。
0: 对，
1: 这里边有多少条蛇？
0: 这里面有6000左右。
1: 6000左右条蛇？
0: 对，因为它这个基本上是会躲在里面。
1: 你走进这里面，我的心就已经悬起来了。我觉得我估计电视机前肯定可能最少有80%的人能够就是共情我现在这种恐惧哈。你看那个小蛇在翘头，它是，
0: 对，它知道有人进来了，它是很聪明的，就是它能够感受到，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动哈，它能感受到空气当中的这些震动啊，包括我们说话呀。
1: 它会跳起来咬人吗？
0: 它一般不怎么跳起来咬人，它要咬人它是不分什么姿态它就直接去咬，一般都是说盘起来的时候，就是危险的时候。一般来讲就是说路上看条蛇直直的朝你过来，你肯定很害怕，它直直的过来的时候反而它不怎么会咬人。
1: 这旁边挂了好多那个，那是蛇蜕是吧？
0: 对，蛇蜕我会捡起来，因为有人找我要我就直接送给别人。这个是去年的，一年了。
1: 一年才长这么点啊？
0: 它生长周期比较缓慢，我们差不多也养到三年，养到三年差不多都在2.5斤以上，
1: 哦，
0: 这样它才能符合我出栏的这个。
1: 哦，你看这个立着头呢是什么意思？
0: 它永远都会立着头。
1: 哦，睡觉的时候也立着头。
0: 对，所以有句话说五哥永不低头，他的脑袋永远是这样子，有的人都分不清他到底是在睡觉他还是在防御。你看如果时间长一直不动，然后一直保持一个姿态，他也不吐舌头睡觉，那你看那个动的就是生气了，这个时候如果他做好姿态要攻击你的话，那就是狠狠一口。我在墨尔本留学了3年，然后学的是管理，没有什么理想，可能我要去做一些东西，但没有具体的想法，所以我爸就过来了嘛。他说，要不我带你出去转转。其实转的全是大山，他的师兄弟啊，包括同行啊，在这养蛇。我也犹豫了几个月，我后面还是决定我也回来。我爸还跟别人打赌啊，我姑姑他们都不相信的。我打赌他坚持不了2月，然后我一待我就待下来了，我再也没有出去过，一天三餐都是在蛇场里头，然后晚上就是回去睡觉，睡觉和工作就两件事儿了。其实我觉得这样生活挺好的，因为以前都在大城市里边，因为旁边的人一直都在前进，你没有前进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生活真的是毫无乐趣，你就觉得你自己很失败。但是反而我在这里，我天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好，就我喜欢我现在自己的这个状态。
2: 养蛇辛苦枯燥，危机四伏，终日与剧毒相伴，重复劳作风险常在。起初所有人都认为习惯自由自在的王婷根本坚持不下来，可出乎意料的是，她不但稳稳扎下了根，还把这份事业做得有声有色。
1: 成蛇区，
0: 这边有的时候会坐在这里休息一下，以前放了这张床，我会在这里睡觉。
1: 你在这儿睡觉？
0: 因为里边很暖和，它是就是冬暖夏凉都很舒服嘛。
1: 天哪，在蛇房门口睡觉
0: 不会跑的，这个就是给它通风的，那有网子。
1: 哦，这还
0: 有网子
1: 通风口。
0: 我们通风也有时间的，比如说梅雨季节我们就要给它通风，不然的话它容易生病嘛。

0: 要不要摸一摸，戴手套给你们拿
1: 去。不要不要不要。
2: 我爸当时是不希望我来养蛇的，因为他自己也受过很多伤嘛，因为养这个确实危险性很大，他自己也受伤，包括我爸的这些师兄弟啊、同行啊，他们的手指都是残缺的，就没有完整的，有的是腿都是瘸的，所以这个真的危险性很大，尤其我还是个女孩子，他是更不希望我来做这个。
0: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蛇给勾出来，放进这个篓子里边，把它全部勾出来之后，要把这个土给撸平，然后要就是消毒一下。
1: 哦、
0: 我们对
1: 这么复杂，土还要撸平。
0: 对，因为这个蛇它很奇怪的，它会拉屎，你知道吗？
1: 哦、
0: 你看这个屎，哪边有
1: 它的屎，
0: 那边是它的屎汗吗？
1: 哦、
0: 哪边有凹陷的地方，它就拉在哪儿。你不给它撸平，它下回它还拉那儿。你下回在底下没土，你咋铲啊？
1: 进了这个蛇房之后，我的感觉我还想，毕竟咱们是做养殖嘛，

0: 它肯定得臭，嗯、这里一点味儿都没有。
1: 一天要进来很多次，两个小时差不多要进来一次，要来挖它的屎。除了我们七天左右喂一次屎之外，我们一天到晚我们就要进来，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你就要起来去挖屎。
0: 啊、
1: 就天天要给它监屎，
0: 做铲屎的。
1: 对。铲屎官天天给他铲屎铲尿，你还得给他喂着吃，他还要死给你看。
2: 在蛇房日常工作中，喂蛇是风险最高的环节，每条毒蛇都需要人工近身投喂，步步惊心，危险时刻存在。
1: 这个蛇吃的是鸡肉、鱼肉还有猪肉，它自己不进食。这个蛇脾气非常大，就是虽然我很懒，我不想吃，但是如果你不喂我，我就不吃，我饿死我自己。
0: 那它在野外呢？
1: 野外它就吃得到它就活，吃不到它就死。
3: 没想到它会回来跟着我做这个事情。
4: 本身它之前嘛，它就是很喜欢在户外啊，它就是说骑摩托车钓鱼，这都是它的。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我当时我没想到他在山里跟我待了一年多，他都没出去过。
0: 我们抱着一条蛇从蛇房里出来了，这是一条什么蛇？
1: 这是一条锦蛇，它是一条无毒的蛇。
0: 无毒的蛇，
1: 对，
0: 长得怪好看的呢。
1: 是的。
0: 你怎么判断它有没有毒啊？
1: 因为它的花纹，包括它整体的外形。就是大家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是圆头的没有毒啊，三角头的有毒啊，这是错误的，全是错的。你像眼镜蛇、眼镜王蛇、银环蛇，它全是圆脑袋，它依然是有剧毒的。挨咬了之后，它的牙齿印1到4个是毒蛇的，锯齿状的小牙齿，能看见吗？
0: 哦，能看得见。哦，
1: 它嘴巴可以张到180度，这样咬下去，然后不松口。
0: 哎，它盘到你腿上了。
1: 对，它缠绕是它的本能，它觉得这样有安全感。
0: 说抓蛇要抓7寸是吗？
1: 抓7寸是必挨咬，7寸就是它从脖子到它的尾巴，大概身体的1/7的地方就是它的心脏。
0: 哦、不是要数7寸、
1: 啊，它人家说的是打蛇打7寸，擒贼先擒王，说的就是说、我打你这个心脏，你心脏骤停了，你失去了反抗之力，并不是说我们要抓它，我们一抓它这儿，你就头马上回来咬你。
0: 哦。
1: 这是五步蛇，也叫烂肉王，就顾名思义，咬到了之后它比较容易烂肉。你像你看我们的师傅，他这个手就是少一节，被咬到了这一块就萎缩了嘛，然后指甲盖就往下了。我们首先要控制住它的脑袋，必须要把它脑袋控制住，因为它只有它的脑袋上才有毒嘛，它的身体上是没有毒的。基本上干的时间长的老师傅都是手都是不完整的，因为早年间大家对这个蛇也不是特别的了解。看它的嘴，这个就是蛇就非常健康。你看它的嘴，两颗大牙。跑了。
2: 五步蛇学名尖吻蝮，毒性猛烈，以血寻毒为主。一旦被咬，会引发伤口出血、组织溃烂、脏器受损，危险性极强，是知名剧毒蛇类。
1: 它这么一点点已经非常厉害了，如果是咬在脖子上啊，就会致命的。
0: 它其实这个东西是最怕的是进入血液当中的。
1: 对。
0: 哦。
1: 到酒里面它会产生反应，而且它会失活，它就没有毒了。高度酒流必须要50度以上的才可以，因为这个蛇毒是有活性的嘛，包括有很多蛋白质、很多酶呀、肽呀，它才会有这个反应。比如说低度数的酒，它就不会有这个反应。一个月可以取3次，它一次的话取0.4到0.7克之间，一克毒的话要几十块钱了。
0: 一克毒就几十块钱了？
1: 对，这是鲜毒。干粉的话，我们做成冻干粉的话，价格会更高。像我们这个是1斤冻干粉，大约就5000条成年的五步蛇才能取出来。
0: 5000条蛇？
1: 对，
0: 一次性取5000条蛇，
1: 对，
0: 才能出这么一点点冻干粉。
1: 对，
0: 大概值多少钱呀？
1: 9万块钱吧，18万一公斤嘛，这个就是9万。
0: 哎呦，我手里一使劲儿就滴落着9万块钱呀。现在的这个样子，现在还有毒吗？
1: 现在也是有毒的，它是冷冻抽干，其实是保存了它的活性，然后平时它也是保存在冷库里面。所以我们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一般就要戴口罩，因为它会有小飞粉，你吸进去了之后对你的这个
0: 呼吸道，
1: 对你这里边的器官，
0: 一旦里面器官有破溃的地方呢，它就
1: 对

0: 哎，他为什么叫五步蛇呀？都知道五步蛇是什么，
1: 都以为说是五走了五步就死了是吧？
0: 就不能走五步，超过五步人就要被毒死了。
1: 其实就是说被咬了之后，你疼的走不动五步，
0: 疼的走不动五步，
1: 对，你立马会感觉到剧痛。
0: 五步蛇会经常出现在哪一些地方？
1: 比如说一些烂树叶底下，花纹啊特别像竹笋、笋壳斑。那还有就是有的地方哈会叫它烂草蛇，其实烂草蛇是副蛇，因为它这个样子很像枯叶子，所以说枯叶子底下
0: 啊，枯叶子的地方咱尽量不去。
1: 对，
0: 在野外尽量不去。
1: 对
0: 啊，
1: 那比如说我们秋天的时候，我们会在山的阳面看见它，就是有太阳晒到的地方。我们在就是说比较热的时候，我们会在山的阴面看到它。如果我们去野外的话哈，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你要尽量穿一个高帮的靴子。
0: 嗯，
1: 因为那个靴子呢它越长，这个蛇就不容易咬穿。像五步蛇它算是一个蛇牙很长的，大部分的蛇的牙齿它没有那么长，它不一定能咬穿你的鞋子，所以我们尽量要穿厚一点的鞋子去户外，然后带一根棍子，打草惊蛇。
0: 看看
1: 它的脑袋就是个三角形嘛，毒囊在这儿。
0: 哦，这是毒囊。
1: 对，
0: 然后翘翘的鼻子。
1: 对，翘翘的鼻子。然后这是它的牙，它这个牙上面本来就有管，它是一个空心的，其实是可以看到的，能看到吗？
0: 瞬间就会把毒液注进去，是吧？
1: 对，它只要这个尖尖接触到东西，立马会注毒。然后它是处在于换牙期，看到吗？两个。真怕。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长。
1: 对，
0: 它的牙好长啊。哎呦，冒毒水了。
1: 无毒蛇是咬了很多次啊，有毒的蛇我就咬过一次，一次就长记性了。别人在那里打扫卫生，我的手一挥，我挥到了那个笼子铁笼子上，然后它一个牙齿挂到我了，就一个牙齿的，就当时就是很痛嘛，有点肿，就直接拿刀片，大概进去两三毫米，直接排毒。你从这两个洞周围，你会看着你的整个胳膊，几个小时你的胳膊会起泡，它一旦起泡了，你就意味着你这个地方要烂。三分钟以内，你必须开口排毒。比如说牙齿印在这儿，你就挤到这儿，不要挤到它牙印。很多人就是对着牙印使劲挤，结果这一块黑了，这一块就要挖掉。
0: 还有我看那个影视作品里经常会是给它吸毒，用嘴吸出来。
1: 吸毒，你要知道这个嘴巴，我们经常吃东西，万一有个小口子，那跟中毒是一样的。有朋友说，他说你这个行业，我是不敢干，刀尖上舔血。
2: 多年的养殖经验沉淀，王婷认真了解各类毒蛇习性，掌握了全面的毒蛇防护与应急救助知识。
0: 这是
1: 眼镜儿。
0: 哦，这是眼镜蛇。
1: 对，你看它小圈圈，看到吗？
0: 哦，就像眼镜一样。
1: 对，这个是竹叶青，这个底下就是银环的小幼苗，这个算是就是说它的毒性是最强的，因为它的剂量比较小，它只有几毫克，4到5毫克左右，致命的。不容易被发现，即使你咬了，你认为它是没有毒的蛇，好，你一旦错过那个时间，你一旦昏迷了，一俩小时你昏迷了，谁知道你怎么了？就是它会让你这个，就是心脏啊这些地方啊衰竭，慢慢的衰竭。你想想，你出不来气儿了，你说你这个人得多难受，得走了。喜欢找钓鱼的人，因为他喜欢在水边上捕猎，他在水里边吃泥鳅、吃黄鳝。吃这些东西，所以呢它靠近水源，我们人也靠近水源，包括还有灯光，你钓鱼不可能没有灯光，它肯定有光，它顺着你这个光来找你了。就清明节前后就是蛇出来交配的时间了，
0: 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被蛇咬的是吗？
1: 对啊，它要到处出来，它要找对象，
0: 所以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也愿意撒点雄黄粉啊什么防蛇。
1: 对，就是有这个来历。
0: 雄黄到底能不能防蛇？
1: 雄黄是防不了蛇的。
0: 哦，
1: 就雄黄为什么能防蛇，它有一个来历。就是屈原投江以后，大家伙不是包粽子扔在里边吗？然后他说这个蛇里边有一条蛟抢他的这个东西，一个老中医就抱了一坛雄黄撒进去了，哎，不一会儿这个翻出来了。所以说清就是那个端午节就是有这个习俗。
0: 哦，其实雄黄它不能防蛇。
1: 对，而且它是有毒的。
2: 野外一旦不慎被蛇咬伤，第一时间要快速记住蛇的外形特征，不要盲目打死蛇，更不要徒手抓蛇，尽量远距离拍照留存，保留住蛇最直观的样貌证据，以便后续医生精准确定治疗方案。
1: 我要告诉医生，哎，我这个是被眼镜蛇咬了，我还是被五步蛇咬了，我还是银环蛇咬了，
0: 因为我们肯定要出去玩嘛。
1: 对
0: 啊，有爱钓鱼的。

0: 有爱爬山的，爱徒步的，
1: 就
0: 是
1: 对，包括晚上夜晚的时候散步，走在小河边上的那个散步，草丛边上都要注意一下。
0: 嗯，
1: 尤其是现在我们天气逐渐热了。
2: 青春不设限，乡土创未来。海龟姑娘与蛇共舞，解锁特种养殖新玩法。纺织青年爆改旧水厂，一杯咖啡飘出乡村新业态。博士夫妻扎根田园，让智慧农业成为餐桌上的温柔烟火。生财有道栏目特别策划，创业正青春，敬请关注。
1: 这是三年成蛇。
0: 哦，这是三年成蛇，它有多长？
1: 它有一米多。
0: 我挺重的，而且我抓它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它那个骨节在里咯吱咯吱的。
1: 对，它有一条脊椎，这个应该有个两三斤。
0: 两三斤，
1: 嗯，
0: 它在市场上这一条蛇的价值能有多少？
1: 一千多。那它一条脊椎。
0: 哦，一整条脊椎，其实有点像鱼骨哈。
1: 是的。这个就是它的气管。
0: 嗯。
1: 就是他呼吸的话，他就是用这个气管呼吸，
0: 所以他是张着嘴呼吸。
1: 对，他这其实是个假鼻子，然后这是他的胆，有的蛇胆大，有的蛇胆小，就我们一般是往下撕，因为它下面有一个胆蒂。这个要七八十块钱一个了。
0: 哦，七八十块钱。
1: 因为你想想，你养了三年嘛、
0: 嗯，
1: 你养了三年就这么一个，而且不是说每一条蛇都有的，基本上就是说我要饿它一阵子，它才会有。它吃完食之后两三天，它这个胆。是黄色的，就几乎是透明的、
0: 哦、
1: 这个胆就没有用了嘛、
0: 哦、
1: 所以说不是每一条蛇都能够取出来胆。
0: 哦，马上就融化了哈。
1: 嗯，它会变成，它就是绿色的嘛，胆汁都是绿的。
0: 哦，
1: 每一种蛇它的胆其实都长得不太一样、
0: 哦、
1: 有大有小，有浓一点的。你看、
0: 哦、哎呦，这个好浓啊。
1: 对啊，所以就是说它饿过和没有饿过的
0: 区
1: 别、
0: 哦、
1: 区
0: 别。那个刚才那个黄一点的就是不太饿的是吧？
1: 嗯，然后还有他这刚说的七寸，他的心。
0: 哦，
1: 看到吗？他的心，如果你要抓七寸，你抓这儿，他不
0: 咬，
1: 他肯定会咬你。
0: 嗯，
1: 那这是他的气管、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们人的心嘛，我们就是在这儿不动了。
0: 嗯，
1: 他的不一样，随着比如说我吃了一个大的老鼠，我吃进去了，他这个心脏会往下滑。
0: 哦，
1: 会往下滑，直到它吃进胃里边，这个心再慢慢回来。
2: 五步蛇、蛇肝、蛇胆都是传统名贵的中药材，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而蛇油常被当作废料丢弃，或者以极低的价格作为原材料出售。王婷接手蛇场后，盯上了这经济价值不高的蛇油，尝试着开发全新的深加工产品。
1: 它是一长条的，
0: 嗯，
1: 就这样的。然后我们用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的筋膜全部给摘干净。
0: 哦，就用一点蛇油。
1: 对，用一点蛇油，所以说它也是非常难得的嘛。
0: 挺好。
1: 嗯，
0: 怎么想的用蛇油来做化妆品？
1: 因为《本草纲目》里边也记载了，说这个蛇油的渗透能力强，它滋润性好，包括它有各个方面的作用嘛。
0: 哦，
1: 所以说我们用到护肤里边，那真是大材小用。
3: 我在想，就是说市面上那么多别人都在做蛇油的，我们有优势，我们为什么不干？我为什么我的蛇油我要供给你，供给这些原料厂，我自己去开发？
2: 想法虽好，但在实际的研发工作中，难题接踵而至。
3: 我们提取出来之后，发现这个蛇油它有腥味儿，这个腥味儿没有办法被一些香味完全给掩盖。
2: 几年的时间，王婷不断试验改良，攻克去腥提纯的技术难题，终于有一天，转机出现了。
3: 我现在的产品它还是有一点淡淡的腥味儿，也恰巧是这个点，我们顾客就讲，他说我小时候我奶奶就做过这个蛇油，也就是这个味儿。
1: 嗯、哦，对，
0: 它就是很滋润，感觉
1: 吸收的很快，
0: 渗透力很强。
1: 对，渗透力很快，
0: 好卖，
1: 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蛇油是个好东西，从古至今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你看，特别是老人，他很知道，年轻人可能知道的少一些，但是就是说，像我爸爸那一辈的，他们都知道，就是还是反响还是比较好的，对于皮肤的滋润度啊。包括就是说，就是冬天的脸上干燥起皮啊，效果就很好。
4: 因为开始23年嘛，就开始慢慢琢磨做蛇油产品，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了，而这是我比较欣慰的。

0: 他不光做了我做不了的事情，但是我都没敢想的事情他给做了，包括我们这个养殖行业这个里面能做这个放能品的嘛，除了一些大企业做了一部分产品，你像我们白手起家做这个的真的可是他就是第一个做的。
1: 如今王婷还建立网络，开启直播，在销售自有产品，拓宽销路的同时，免费科普关于毒蛇的知识，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2: 我在网上做直播拍这些视频，主要就是想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毒蛇长什么样子。很多被蛇咬的人，他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像我们乡下的这些人才会容易被蛇咬，因为他经常在田间地埂啊，才容易被咬。他可能离医院很远，所以说我们做一些急救措施，一个就是说减少他的痛苦，一个就是说可能为他的生命争取时间。我们这个蛇场有70多亩，没有邻居，养蛇的这个周围是不允许有邻居的。你能认识到天南海北的各样的人，然后他们也会给你分享身边的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儿。比如说我家里今天进蛇了，我今天路上压到个蛇，我今天碰到个蛇，我今天被蛇咬了，你看这个蛇到底是什么呀，它到底有没有毒啊，他就会来问你。
1: 青春从来都不会只有一种模样，但是奋斗者的青春却永远以一种价值存在，那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豪情与坚守。王婷的故事还在继续，奋斗者的印记永远是青春的色彩。就比如说晚上的时候

0: 三尺灶台，青春闪耀。刀工见分寸，
1: 心要静，手要稳。
0: 火攻知进退，哇！面点显灵巧，
2: 穿针引面线。
0: 烹饪大师现场教学，化灵为整。灶台铸青春，劳动最光荣。这个五一回家吃饭，致敬厨行，致敬劳动者。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

0: 生活。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守护是看见灯火下的欢聚，守护每份温暖，点接万家灯火，以微光暖万家，光大云缴费，服务全社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全国各地迎来新一波的出游热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
1: 同时，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流量有望创出历史同期新高。今天，铁路、公路、民航、水运客流均呈现大幅增长。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昨夜今晨，武汉、南昌、上海等地夜间高铁陆续开行，其中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前往郑州、福州、合肥、南昌方向的夜间高铁列车按计划开行229列。公路方面，全国高速车流量将达7000万辆次。上午10点起，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出城方向进入拥堵高峰。今天0点起至5月5号24时，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施行免收通行费的政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琼州海峡新能源车运输量同比增长60%。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约230万人次，各大航司增加航班，确保旅客顺利出行。
0: 国务院最新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部署了服务业发展的10个重点领域，这其中就包括文体旅服务。
1: 五一假期围绕服务升级、丰富供给和场景创新，各地文旅部门集中发力。在湖北恩施州宣恩县，当地夜经济不断释放新的活力，乘坐竹筏夜游贡水成为了热门打卡项目，一起去感受一下。
3: 下午5点半的贡水河岸，杨波身着工装，细细排查每一艘电动竹筏的电量、船身衔接处及安全设施。五一假期前夕和假期第一天，夜游供水项目一票难求，日均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杨波和团队成员从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一直忙到深夜。
4: 五一期间，我们每天都要开7趟竹筏，基本上趟趟都是满员。末班船靠岸以后，还要清点设备、记录数据，忙到夜里11、12点都是常态。守住安全底线，才能让游客玩得安心。
3: 晚间高峰时段，由36艘竹筏串联起来的240多米长的游龙游弋河面非常壮观，但是夜间编队存在视线受限、水流与风力多变的问题，这给竹筏调度带来了不小的考验。
4: 要让竹筏保持统一的队形，还要兼顾游客的体验，我们提前演练、挑选熟手，配备导航和通讯设备，实时调度，确保万无一失。
3: 夜游供水的火爆也给沿岸商户带来了客流量。五一假期，供水沿岸烤鱼一条街烟火气十足，当地推出的特色1元钱小摊沿街排布，生意红火。
5: 都是来那个坐竹筏和看夜景的顾客，我们每天都卖上100条的烤鱼，基本上收入都是要翻番。
6: 我卖的是我们当地的特色包谷粑粑和米粑粑，一天我可以卖个10几双、20几双，你的收益可以达到个2000多呀，到3000左右那么个价，成本也不高，摊位费只要1块钱。
3: 五一期间，宣恩全程联动，35家机关单位开放车位，共提供1.7万个免费停车位。
0: 每年五一假期也是新人结婚的旺季，在湖北宜昌长阳县，当地新推出的服务举措，把婚姻登记处搬进了青山。

0: 绿水间搬进了清江画廊景区，让领证从一纸婚书变成了一场微度假。
1: 让我们跟随一对来自湖北巴东的新人，一起打开他们的甜蜜账单。
2: 早上七点，谭鹏辉和郑永琪从巴东出发，后备箱里装着行李，也装着一份对甜蜜的期待。半个月前，他们看到景区推出的结婚登记免门票政策，当即就决定把领证这件人生大事从民政局搬到山水之间。
3: 你好，我们是过来预约领结婚证的。
2: 上午十点半，两人抵达景区入口，迎宾号子吹响，土家姑娘们身着盛装，用热情的礼仪迎接这对远道而来的新人。在青山绿水的见证下，二人接过红色的婚书，许下白首之约。
4: 恭喜你们，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2: 根据当地政策，凡是来这里领证的新人都能终身免费游玩清江画廊景区，同时享受门船票全免、专属旅拍、非遗观演等大礼包。换上一袭红装的郑永琪变成了地道的土家新娘。
5: 今天体验了一次当土家族新娘的感觉，朝阳的土家族婚俗特别有氛围感，今天也给我跟老公带来了一次难忘又特别的婚俗体验。
2: 热闹的婚礼体验过后，已到中午时分，两人走进一家土家特色餐厅，凭着结婚证，他们在景区合作餐厅和酒店都能享受专属吃住折扣。
5: 在这儿可以吃到土家的地道特色美食，同时我们又享受了景区的优惠政策，原价267元的套餐现在给我们打8折。
2: 下午两人开启游客模式，免费观看了实景演出，然后又逛了文创店，土家特色的锡兰卡普编织包让他们爱不释手。晚饭后，两人来到酒店办理入住，原价358元的观景房折后300元出头，结婚证的含金量又得到体验。
3: 明天我们将继续到清江方山银潭公园去看一看，玩一玩，看一下美丽的风景。
6: 现在的年轻人呢，都看重的是情绪价值，我们呢就把我们的服务、把我们的体验内容做好。我们在门票上做了减法，但是呢，在服务和体验上做了加法，在消费上实际上我们做了惩罚。
0: 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被誉为中国光谷，也是这两年新进的热门科技旅游目的地。
1: 当地依托空轨观光、科创工厂探秘等特色项目，持续打造沉浸式科技文旅新体验。这个五一，光谷也推出了多条科技旅游精品线路。
7: 我现在打卡的就是我国首条悬挂式空中轨道列车光谷空轨。和普通的列车不同，大家可以看到光谷空轨有270度观景视角。什么叫270度呢？除了透明的窗户可以看风景之外，我脚下的地板也是透明的，通过它就可以俯瞰光谷的景观。作为旅游列车，光谷空轨的线路贯穿了光谷生态大走廊，既途经高楼林立的商务区，又飞越湿地公园，实现科技与自然的奇妙交融。光谷空轨现在已经成为了体验武汉科技感和未来感的网红地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那些远在实验室里、工厂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在这里都可以亲眼所见、亲自体验。
2: 走进场馆，一条激光发展百年时间轴映入眼帘。从激光理论的诞生，到中国激光技术的自主突破，再到如今光谷激光产业的全球布局，一步一景就像完成了一场跨越百年的时光穿越。
7: 我身边的这个装置就是微缩版的激光打标自动化产线。如何体验这个装置呢？首先要来到这个签字板面前，写下自己想要的内容。写好内容后呢，就可以在这个页面上选取自己想要打印的图案，确认好之后，在装置内的机械手就会抓取书签送到传送带上进行激光打标、视觉检测和自动化包装，仅需33秒左右就可以拿到独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专属书签了。
8: 小小的零件都能做到特别精细，然后再到像飞机上的发动机都能非常的精细的刻画出来。
2: 五一假期期间，武汉光谷共推出5条科技旅游精品线路，涵盖人工智能、低空文旅、超级工厂等主题。光谷所属的东湖高新区持续升级科技文旅服务，整合科创文旅资源，上线光谷文旅小程序，打磨讲解内容，让硬核科技之旅更有温度，更富体验感。

0: 城市文旅部门也在五一假期推出了十条科技工业游主题线路，串联航天、制造、非遗、生态、科普等多元场景，
1: 让游客在假日里沉浸式的感受大国重器的魅力与现代科技的活力，开启一场硬核科技与浪漫文旅的奇妙邂逅。
2: 本次发布的十条线路分别围绕中国航天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首钢园等核心景区展开，覆盖北京全市，兼顾一日游与两日游、自驾与公共交通，配套美食、商圈、住宿推荐，既展示北京科技创新与现代制造成果，又丰富了假日文旅供给。
3: 现在我来到了工业科技游主题线路当中的热门打卡点北京汽车博物馆，这里有80多辆馆藏汽车和100多件汽车模型，还有不少沉浸式的体验类项目。刚刚呢，我也是体验了一下我身后的这个模拟驾驶赛车的项目，无论是我加速、转弯或是刹车，感觉都非常的真实。五一假期第一天，北京汽车博物馆的客流量达到了6000人次以上。
4: 作为科技工业游主题官方精选线路，我们对服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包括通过 AR 互动和沉浸式体验的智慧导览，开通多平台预约和现场购票通道，避免观众排队购票。
2: 五一假期，北京汽车博物馆还上新了研学课程，孩子们可以动手组装各类模型车，参与设计组装发动机，玩汽车迷踪主题剧本等。丰富多样的体验活动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专程前来。
5: 我们是天津过来的小男孩，也对汽车比较感兴趣，对于男孩了解这个机械知识以及汽车的发展史也比较有利，所以就带孩子过来了。
6: 来自河北邢台，线路大部分基本上都是小孩喜欢的地方，再带孩子去航天博物馆看一下。
2: 不仅是汽车博物馆，位于北京市经开区的机器人大世界同样成为了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参观，近距离接触各类智能机器人，
7: 让孩子们呢能够这个通过讲解，然后实地的观察，让孩子呢尽早的去接触一下关于机器人包括 AI 这些方面的学习。
8: 我看到了做咖啡的机器人、仿生机器人、还有踢足球的机器人、跳舞的机器人，每个机器人都很酷炫。
2: 据了解，机器人大世界里包含应用于工业、家庭、医疗等机器人超过150个，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的目光。
9: I saw so many robots here. I couldn't believe, you know, they are so close to our reality. And then I'm trying to buy some gift to my kids.
10: 在五一期间呢，推出了多场的活动，也包括像机器人的一些互动体验，比如一些新的一些机器狗啊、机器人的一些花式的表演，然后还有一些工业企业里头很关注的，就是在生产领域头啊，包括我们24小时打螺丝的这种的机器人等等，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1: 五一假期第一天，当各大景区迎来人山人海时，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也是人头攒动的景象。不少游客拿着塑料袋，拖着行李箱，开启一场买买买的扫货之旅。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正大门。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有不少游客来义乌进货了。您没听错，现在最潮的旅游方式不是去景区看人山人海，而是来义乌体验一把什么叫进货式旅游。下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游客的购物车里到底买了些什么宝贝。
12: 他挑的公仔包，我们刚到才一会儿，还没玩逛完呢。
11: 这是什么？
13: 小兔子。
11: 小兔子啊。哦，是自己挑的吗？
13: 是的。
11: 很喜欢。
13: 嗯，
14: 我买的是这个铠甲勇士，花了200多。
15: 主要是玩具和首饰，因为这边新款比较多。
2: 近年来，义乌市场为了适应零售和小额采购需求，推出了一件也批发的灵活销售模式，打破了传统批发市场要求大批量采购的门槛，允许顾客即使只购买一件商品，也能享受到接近或等同于批发价的优惠价格。义乌国际商贸城还专门打造了多条购物旅游街区，优选了上100家商户，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买买买体验。不少商户表示，为了应对这批远道而来的淘货游客，店铺里早早的就备足了货品。
16: 客流量也挺好的，卖出去了挺多零售的，小挂件还有大一点的这种玩偶熊、大鸭子这种，
17: 应该有10几笔了吧。

0: 那个店员已经卖出不少了，全部是零的。前面三天应该这种零单全部会过万吧。
1: 在浙江义乌市场，商家还通过精准的市场细分与产品创新，在全球贸易中抢占先机。义乌的小商品正在全球市场走出一条差异化的竞争之路，让中国制造品牌在海外越擦越亮。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这家主营杯具的店里，几位外商正在仔细地挑选保温杯的款式和样品。
3: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喝茶或者喝咖啡都很需要保温杯。我喜欢中国茶，非常健康，人们都需要喝热水，因为喝热水对健康有好处。
4: 中国保温杯的优势很明显，产品种类也最为丰富，能够满足俄罗斯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选择了这家供应商，并会继续合作。
2: 近年来，中式养生逐渐在海外兴起，喝温水、泡花草茶、用保温杯养生正成为海外年轻人的潮流生活方式。而在欧盟等地区限塑令的推动下，可重复利用的保温杯正在逐步替代一次性塑料瓶和纸杯。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表示，往年保温杯主要出口东南亚，近两年中东国家采购量明显上升，而今年欧美市场成为了新的增长点。
5: 今年我们第一季度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5%，尤其是咖啡杯系列占保温杯出口30%。中国制造的水壶保温杯材质安全，功能全，价格实惠，竞争力极强。
6: 今年整体对欧美市场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这两年的话养生文化在欧美市场是非常流行的，做了一个过滤茶漏，还有一个陶瓷涂层内胆碱硝铵316材质的一个产品。欧美市场的话，他们是比较喜欢亮色，我们会有偏向儿童一点的，或者是成人一点，还有一些户外的一些场景使用的。
2: 在仿真花销售区，不少商家积极调整市场策略，加大了对非洲、南美洲等地的市场投入。部分商家还推出了成品加配件的一站式采购，从单一的卖产品向卖服务、卖生态转型。
7: 加上相框那个装饰之后，他们可以直接拿来送人或者挂在墙壁上做成一种装饰，所以这个服务呢就相当于给客户提高了他们的需求。像欧洲啊，然后北美呀，还有马来西亚呀，他们对这些都很有需求的。
2: 据统计，一季度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2093.7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出口1786.1亿元，同比增长21.3%，与主要贸易市场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一季度，义乌与223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474亿元，同比增长29.8%，占同期义乌进出口总值的70.4%。对东盟进出口增长68.3%，成为义乌主要贸易市场中增速最快的市场。
8: 今年电影五一档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类型多元，内容丰富，为观众备足假期文化大餐，电影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9: 今年五一档影片涵盖剧情、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整体影片数量与丰富度较往年显著提升。
10: 片子选择特别多，阵容也确实硬。
11: 有两部电影，小孩子都感觉非常有兴趣，准备两个都看。
9: 影片供给丰富的同时，各地影院也纷纷升级服务，推出惠民举措，通过票价优惠、特色套餐、跨界联动等形式拉动观影。热度不减的江苏年度足球盛事苏超创新牵手院线，打造赛事加观影全新消费场景。
12: 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优惠，凭票根来影城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五一档电影《时间敢死队》今天在全国上映，影片曾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多个景区取景，借此契机，横店影视城推出跟着电影游横店主题活动，都有哪些新鲜的体验？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3: 今天呢，我是在横店影视城景区的亲民上河图园区，这里也是很多电影

电视剧经常来取景的地方，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太平年》，五一档上映的电影《时间敢死队》也在这儿取景过。当我们今天早上8点钟抵达现场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游客早早的来到了园区当中，开始一天的游览。那么根据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显示呢，今天一天的时间，横店影视城景区预计会接待10万人次的。

0: 电影的片段，去园区当中慢慢的找，像是寻宝游戏一样找那些电影的同款场景。而我们的景区呢也给了一些线索，您瞧，这有一个立牌告诉大家，时间敢死队取景地有两张电影海报，大的线索范围就在下方，就是大景的清明上河图园区，大家用心去发现，用眼睛去寻找。今天是5月1号假期的首日，我们所在的园区呢也是整个横店影视城景区的文旅融合创新试点，眼前是武侠片场的体验区，工作人员扮演的经典角色和游客进行游戏互动，我们还能在一些经典的建筑面前打卡。这幢建筑呢是园区当中的樊楼，像《庆余年》这样的影视剧在这儿取景过，包括今年总台春晚也亮相过。我们再来看这边，这是剧本的围读活动，可以读剧本、演剧本、续写剧本，也是为了让游客能够感受到剧本创作的过程。
1: 这个五一假期，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宣传活动，走进海南三亚的蜈支洲岛，岛上布设了五一档电影海报和打卡互动装置，还进行了海边放映活动，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2: 白沙滩上，椰子店旁，五一档电影海报和互动打卡装置融入了各色热门打卡点，吸引不少游客拍照留念。在空中飞人秀、彩虹拖伞等海上体验项目中，游客们手持跟着电影去旅行、五一影院见等标语牌，在水天之间感受翱翔的快乐。
3: 我们把电影和旅游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捆绑之后呢，你能看到我们沿线的很多的打卡装置，大部分的这些题材我们都是从电影里面逐步逐步挖掘出来的。
2: 随着夜幕降临，海边的大荧幕上轮番播放《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五一档电影预告片，海风轻拂，光影交织，在阵阵涛声中，游客们感受着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荧幕光影到海岛度假，作为私人定制等电影取景地的蜈支洲岛，这个五一还同步推出了滑翔伞、飞行船、潜水器、魔鬼鱼玻璃船等海陆空项目，上天下海，让游客在光影体验之外解锁更多元的海岛玩法。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从今天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单方面全面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今年凌晨，零关税举措生效后，首批享受关税减让的货物在深圳完成通关。
5: 凌晨，在广东深圳湾口岸，24吨产自南非的苹果经海关工作人员验放后，即将被分销至当地商超及果蔬批发市场。随着全面零关税举措生效实施，这些苹果的进口关税税率由10%降至零。
6: 去年我们从非洲进口水果总量达12000吨，其中南非苹果、橙子、柑橘为主，平均每柜预计可节约20000元，一年可以省下1000万左右，进口成本降低了，市场的价格肯定会有所下降。
5: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深圳市对非洲货物贸易进出口达311.9亿元，同比增长47%。进口商品主要为贵金属、矿产品、大理石等，出口商品主要为电器设备、鞋靴、家具等。
7: 结合深圳市进口商品来看，本次关税下调主要涵盖了鲜苹果、葡萄酒、有机化工品、皮革原料等，其中鲜苹果税率下调10个百分点，改信乙醇下调30个百分点，餐饮、生鲜、精细化工等行业将直接获益。
8: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升级，体现了真正的多边主义，为非洲经济转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9: 在非洲国家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岛被称作香料王国，中国的零关税新政策又会给当地带来怎样的新机遇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这里呢素有香料王。

0: 韩国的美誉，也是世界知名的香料群岛。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正是当地知名的香料种植园。这里不仅种植着最具代表性的丁香，而且还有肉豆蔻、肉桂等其他经济作物。可以说，它们正是构成了桑吉巴尔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
1: 桑吉巴尔与香料的渊源始于19世纪初，这里的热带海洋性气候是丁香生长的理想之地。鼎盛时期曾种植超400万棵丁香树，丁香年产量一度达到约24000吨。桑吉巴尔一年有2个丁香收获季，每到采收时节，奔巴岛与温古贾岛的种植园便一片繁忙。不过，尽管拥有百年香料种植历史，桑吉巴尔却长期面临发展困境，市场高度依赖欧美与中东地区，需求波动极大。
2: The spice business in bulk is very fluctuated. Yeah, because our main customer is from Europe, in Germany, and also we have other customer in America. Like this year, maybe they can order 5 times. Next year, they can order only 100 grams. So we don't have like a fixed orders. Yeah, so in term like Chinese opportunity, I can say this is a big opportunity for farmers from here in Zanzibar.
1: 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意味着桑吉巴尔的丁香、肉豆蔻、肉桂等香料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将更具竞争力，中国消费者也能享受到更实惠的价格。据桑吉巴尔外贸主管部门负责人介绍，他们正主动对接中国市场需求，计划稳步推进对华直接出口。
3: 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今天平陆运河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工程节点，距离出海口最近的运河枢纽青年枢纽破除围堰进行引水，从而进入船闸油水调试阶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稍早前在广西钦州发回的报道。
4: 此刻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水流呢正从围堰的缺口呢进行流出，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围堰的这个通水啊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目前啊，我们的这个通水呢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而水流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回到了河道。那么本次破堰啊设置了3大破堰点，大家可以通过我手上的图板清晰直观地看到破堰的点位设置。那么目前在我身后已经实现通水的呢，就是破堰点一，它连接了我们平陆运河这个青年枢纽的这个疏浚的闸。与此同时呢，在河道中央的破堰点二和位于上游我们暂时看不到的这个破堰点三呢，目前挖机也在进行全面的开挖作业，也将在很快实现通水。本次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的通水呢，预计将持续5到7天，而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正式开启了油水调试，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啊，它将在油水的环境之下模拟进行着船闸的起闭运行，同时呢检查着船闸闸门的一个封闭性以及它的速度和效率，以便达到将来的通航条件。那么在今天直播的结束啊，让我们跟随无人机顺流而下，一起到下游去看一看。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青年枢纽啊，距离船闸下游的这样的一个钦江北部湾海域啊仅有10多公里。那么今年随着这个青年枢纽的通水，也就意味着目前呢运河和海之间的衔接正在通过我们身边的这个水流的交汇而加速成为现实。
3: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哪里？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带动区域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意义？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涵盖铁路、水运、公路、航空的立体综合国际物流大通道。根据规划，它的主通道由3条通路组成，自重庆经贵阳、南宁至北部湾出海口，自重庆经怀化、柳州至北部湾出海口，以及自成都经泸州、宜宾、百色至北部湾出海口。截至2025年底，这条通道已经通达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的584个港口，货物种类超过1200种，真正实现了通江达海，连通世界。虽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立体交通网络已经初具规模，铁路、公路的运力也十分强劲，货物运输高效便捷，但西江黄金水道的内河航运和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之间始终没有打通。这也成了铁供水多式联运的一块短板。平陆运河的建设恰好精准补上了

0: 这块短板打通了内河与海港的堵点，让它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名副其实的江海联动枢纽。
1: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钦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
2: 昨天 A 股上市公司一季报法定披露期正式结束，今年一季度资本市场业绩答卷全面出炉。整体来看， A 股上市公司营收净利润实现同步增长，行业景气度呈现结构性分化，实体经济盈利持续修复。
3: 目前 A 股市场5507家公司披露了2026年一季报，其中4042家公司一季度实现盈利，占比73.4%；2846家公司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51.68%。2026年一季度，5507家上市公司合计营业收入17.7万亿元，同比增长4.68%；合计净利润1.6万亿元，同比增长6.76%。
4: 实力企业盈利增速领跑全市场，既反映出国内产业端需求逐步回暖，生产经营持续向好，也体现出前期稳增长政策效益持续释放，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3: 据证监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国际地缘事件推动原油价格、航运价格上涨，石油石化行业利润增长15.3%，基础化工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14.5%。人工智能浪潮持续激发算力硬件需求， TMT 行业净利润继续保持20%以上增速，并带动上游有色金属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113%。人民币加快升值和春节长假等因素推动航空业一季报扭亏为盈，净利润同比增长453.9%。
5: 从行业格局来看呢，市场结构性的特征呢还是十分的明显。科技赛道凭借技术突破、需求爆发与政策加持，展现出强劲的盈利成长性，领跑全市场。周期类、出行服务类行业呢，则是依托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需复苏，实现业绩的大幅改善。
6: 与此同时， A 股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披露也正式收官。今天，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境内股票市场上市公司2025年经营业绩报告，5516家上市公司中，超70%上市公司实现了盈利，整体业绩企稳回暖。
3: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30号，除公告延迟披露公司外，我国境内股票市场共5516家上市公司公布2025年年度报告，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收73.01万亿元，同比增长1.2%，增速较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超70%上市公司实现盈利，北交所盈利面最高，3235家公司营收正增长，2425家公司盈利正增长，370家公司实现扭亏。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度创业板、科创板公司持续投入，迎来收获期，营收增速超10%，净利润增速超20%。
7: 上市公司整体经营呈现出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营收、净利润增速双双较上年提升，下半年经营回暖趋势明显，折射出我国实体经济稳步复苏的发展底色。北交所中小创新型企业盈利面领跑市场，也反映出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培育中小创新企业的成效逐步显现。
3: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还显示，2025年我国境内股票市场3711家上市公司公布2025年现金分红方案，合计分红金额2.43万亿元，较上年增加805亿元，平均股利支付率37.7%，实施一年多次分红的公司1052家。剔除停止实施的情况，我国境内股票市场共1238家上市公司发布2025年回购预案，累计已回购金额1307.7亿元，其中央国企公司数量占比23%。
2: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菜篮子产品价格指数为117.96，环比下降6.49个点，同比下降2.2个点，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

0: 开上这台车，休闲的时候开上去别的地方，汽车去不了的地方，带上它转一转周边，看看上面的景色各方面。
1: 如果说是能够结合到这个汽车上，能够结合这个缓解这个道路上的问题。
2: 我们前两天专业观众日，我们单日订单已经突破了90台。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能够开始小范围的量产交付。
3: 从代步工具到移动的家，从车尾的厨房到后备箱里的飞机，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让我清楚地感受到，汽车正在突破传统的出行边界，成为承载生活、兴趣和社交的全新空间。当汽车真正变成你的另一个家，也许未来我们买的不仅是一辆车，更是一种可移动、可定制、可分享的生活方式。而在汽车之外，我还看到了展馆里精心布置的周边产品和专门为用户开设的交流社区。我发现车企不再只是卖一辆车给你，而是试图把车上生活变成车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车主形成共创、分享、互相种草的社区。那这种由车延伸出来的情感链接，我想要比参数和配置更加打动人。
4: 今天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这一决定结束了其长达近60年的欧佩克成员国身份，这也标志着中东能源格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充满变数的时代。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我现在就站在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总部大楼前，这里可谓是阿联酋能源心脏的所在地。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这一决定结束了其长达近60年的成员国身份，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与结构性变化。首先，从1号起，最直接、最实质性的变化是配额枷锁的解除。在欧佩克框架下，成员国需遵守集体减产协议。阿联酋虽然拥有接近每天480万桶的原油产能，但长期产量被限制在约每天340万桶左右。退出后，这一行政性约束不复存在，意味着阿联酋从现在起获得了完全的产油自由，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增产、何时增产以及增产幅度。这让阿联酋具备在高油价周期中扩大市场份额的能力。其次是定价权的回归。在欧佩克体系中，油价并非完全市场化，而是通过集体限产来实现对价格的间接调控。阿联酋退出后，不再承担稳定油价的集体责任，其石油销售策略将更加以市场为导向。在油价较高时，阿联酋更可能采取以量换价的策略，通过增加供应来获取更大收益，而非配合组织维持价格。当前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封锁状态。即便阿联酋在制度上已经摆脱配额限制，其实际出口能力仍面临物流与安全因素的制约。目前，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已通知客户，将通过陆地石油管道从富察伊拉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转运。不过，这一通道的输送能力仍然受限，短期内阿联酋石油出口量不会立即激增。尽管如此，市场预期已经发生变化，投资机构普遍认为阿联酋退出将提升中长期供应增长的可能性，从而对国际油价形成潜在下行压力。
6: 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称，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可能与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报道还援引以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称，美国可能加大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对伊朗的能源设施以及政府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地时间4月30号晚，用时45分钟向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
4: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已进入到第3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30号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严重后果。
7: 古特雷斯称，多个机构的预测显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所受限制即刻解除，供应链仍需数月才能恢复。 受此影响，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 3.4% 降至 3.1%， 通胀率将从

0: 3.8% 升至 4.4%， 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率将从去年的 4.7% 降至约 2%， 并出现一些实质性的供应链中断，而这已经是最好的情形。古特雷斯表示，第二种情况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持续至年中，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 2.5%， 通胀率将升至 5.4%， 贫困人口将新增3200万，面临极度饥饿的人口将新增4500万。最坏情况下，如果海峡严重受阻持续至年底，全球经济增长将进一步降至 2%， 通胀率将超 6%。古特雷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道被阻塞的时间越长，损害就越难以扭转，人类付出的代价就越高。他呼吁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敦促各方避免采取可能破坏停火的行动，通过对话寻求和平。
1: 当地时间4月30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通胀回升。在美以伊冲突和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下，欧元区经济前景暗淡，滞胀风险正在上升。
0: 欧盟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均环比增长0.1%，较上一季度0.2%的环比增幅有所放缓。同时，欧元区四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3月的2.6%，创下近3年来最高水平，显著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其中，欧元区四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9%，远高于3月的5.1%。四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2%。多位经济学家指出，中东战事对欧元区经济的全面影响需数月才能完全显现，而当前数据已表明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在增长乏力与通胀回升并存的情况下，欧元区经济未来走势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欧洲央行在货币政策上面临艰难抉择，需要在抑制通胀与避免经济进一步放缓之间寻求平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已将欧元区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1.3%下调至1.1%。
2: 中东战火外溢，还波及南美大陆。在巴西，咖啡种植户不得不面对柴油、化肥价格暴涨带来的种植压力，农机市场也面临农户购买力下滑的挑战。中东的地缘冲突正在给巴西农业蒙上一层阴影。
3: 我现在正在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的一处咖啡农场，燃油尤其是柴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将在今年5、6月份即将开始的咖啡采摘季带来机械化采摘成本的上升。化肥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将在下一个咖啡生长季带来施肥成本的大幅度上涨。
4: 咖啡种植业是圣保罗州农业的重要支柱之一。安东尼奥一家经营着一座面积超过300公顷的咖啡种植园，他说，近期柴油与化肥价格持续走高，让自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表示，随着咖啡采摘季临近，如果采用机械化作业，相关柴油成本将比之前增加约15%。更让他担忧的是下一个咖啡种植季的投入成本。成本上升不仅压缩了咖啡种植户的利润空间，也正在向农业投资端传导。
3: 我现在正在巴西国际农业机械展的现场，在现场和当地农业从业者和农机经销商交流之后发现，农业投入成本增加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农机购买和设备更新计划。
4: 一年一度的巴西国际农业机械展是南美洲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农业技术与机械专业展会。参展商佩德里兹向记者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当地农户在农药、化肥、燃油等农业生产物资上的开支大幅攀升，许多农户不得不搁置农业机械的购买和更新计划。虽然他全力向客户推介了数台新款农业无人机，但能明显感受到今年客户的购买意向远不如往年强烈。
5: Essa agora que é a AgriShow é uma época que normalmente se vende muito drone, a gente deve sentir um reflexo, porque esse agricultor ele tem menos poder.

0: aquisitivo nesse momento. Então esse é um reflexo. Em todos os tipos de pulverizador, drone, tratores, aviões.
1: 当地时间4月30号，肯尼亚政府宣布将临时放宽燃油环保标准，这是一项紧急应对措施，旨在缓解中东战事引发的燃油供应短缺。
2: 肯尼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当天在一份声明里说，已批准该国能源部以及燃油供应商提交的一份申请，临时放宽燃油流含量限值6个月，最高允许值上调至50毫克每千克，而此前为10毫克每千克。声明说，在目前全球燃油供应受干扰的背景下，此举旨在保障本国燃油持续供给，维护经济稳定。法新社的报道说，肯尼亚高度依赖从海湾地区进口燃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对其冲击尤为严重。数据显示，2025年肯尼亚共从国外进口汽油、柴油等石油产品约550万吨，较前一年增加 12.2%。 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由于石油进口受限，在内罗毕和蒙巴萨等肯尼亚大城市，部分加油站时常出现缺油情况。肯尼亚能源部近期表示，正在加紧商讨建立国家层面的战略石油储备，计划在蒙巴萨修建储油设施。
3: 受美伊谈判停滞不前、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尚不明朗等因素的影响，美国汽车协会4月30号发布消息说，目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高出1.12美元，达到近4年来新高。当天，美国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12点起，我国四大海域进入伏季休渔期，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持续时间为3.5月至4.5个月不等。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将回港休渔，及运婴童、时尚、家用纺织品、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21个展区，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五一假期期间将有一场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预计今天到3号，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将有大范围降水过程，并伴有4至8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可超过10摄氏度。明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有出行计划的公众提前关注最新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这两天，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草原深处的万亩马兰花次第绽放，放眼望去，万千花朵聚集在一起，如紫色花浪顺着山坡倾泻而下，与蓝天白云、碧草相融。印度尼西亚银行，也就是印尼央行，4月30号宣布，印尼二维码标准支付系统已与中国二维码支付体系实现互联互通，两国消费者可通过各自常用支付平台，在大部分跨境零售场景下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当地时间4月30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了此前已获参议院通过的国土安全部拨款法案，总统特朗普随后予以签署生效，这意味着国土安全部持续2个多月的停摆结束。莫斯科时间4月30号晚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1号凌晨2点，俄罗斯新一代联盟5号中型运载火箭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首次发射成功。据介绍，联盟5号火箭能将17吨有效载荷高精度送入近地轨道，这一新型火箭的投入使用将显著降低有效载荷的单位成本。当地时间4月30号，法国埃松省一辆公交车和一辆轿车坠入塞纳河，警方表示，这辆公交车在塞纳河码头转弯时撞上了一辆停着的轿车，随后两车都坠入河中，公交车上4人被救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日，问界全系产品及最新技术成果亮相北京国际车展，全新一代问界 M9 首秀，问界 M6 发布及交付，问界5年完成五大 SUV 布局，46个月实现百万辆下线。凭借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五高标准深耕智电出行，魔方技术平台集成多元动力、舱架协同、智能底盘、智慧中枢、智能安全、智慧服务，让车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会思考、能感知、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问界以硬核产品坚守智能安全初心，以科技赋能豪华出行，助力中国品牌向上突围。
1: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3: 温州小雨转阴，13到23度；合肥中雨转阴，15到19度；南京小雨，16到2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武汉中雨转阴，16到18度；长沙中雨，17到30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16到29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福州阴，21到29度；台北多云转阴，21到27度；南宁阵雨，21到28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广州多云，22到30度；香港多云，25到29度；澳门多云，26到29度；北京小雨，10到2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隐南。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高峰。交通运输部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流量达7000万辆次，为假期最高峰。返程高峰预计为5月4号、5号的16点到18点。昨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约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琼州海峡新能源车运输量同比增长60%。全国民航昨天运输旅客约230万人次，各大航司增加航班，确保旅客顺利出行。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城市群客流相对集中。五一假期围绕服务升级、丰富供给和场景创新，各地文旅部门集中发力。在湖北恩施州宣恩县，乘坐竹筏夜游贡水成为热门打卡项目，一起去感受一下。
2: 下午5点半的贡水河岸，杨波身着工装，细细排查每一艘电动竹筏的电量、船身衔接处及安全设施。五一假期前夕和假期第一天，夜游贡水项目一票难求，日均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杨波和团队成员从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一直忙到深夜。
3: 五一期间，我们每天都要开7趟竹筏，基本上趟趟都是满员。末班船靠岸以后，还要清点设备、记录数据，忙到夜里11、12点都是常态。守住安全底线，才能让游客玩得安心。
2: 晚间高峰时段，由36艘竹筏串联起来的240多米长的游龙游弋河面非常壮观，但是夜间编队存在视线受限、水流与风力多变的问题，这给竹筏调度带来了不小的考验。
3: 要让竹筏保持统一的队形，还要兼顾游客的体验。我们提前演练，挑选熟手，配备导航和通讯设备，实时调度，确保万无一失。
2: 夜游贡水的火爆也给沿岸商户带来了客流量。五一假期，贡水沿岸烤鱼一条街烟火气十足，当地推出的特色1元钱小摊沿街排布，生意红火。
4: 都是来那个坐竹筏和看夜景的顾客，我们每天都卖300条的烤鱼，基本上收入都是要翻番。
5: 我卖的是我们当地的特色包谷粑粑和米粑粑，一天我可以卖个10几双、20几双，我们的收入可以达到个2000多到3000左右那么个箱，成本也不高，摊位费只要1块钱。
1: 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被誉为中国光谷，也是这两年新进的热门科技旅游目的地。当地依托空轨观光、科创工厂探秘等特色项目，持续打造沉浸式科技文旅新体验。这个五一，光谷也推出了多条科技旅游精品线路。
6: 我现在打卡的就是我国首条悬挂式空中轨道列车光谷空轨。和普通的列车不同，大家可以看到光谷空轨有270度观景视角。什么叫270度呢？除了透明的窗户可以看风景之外，我脚下的地板也是透明的，通过它就可以俯瞰光谷的景观。作为旅游列车，光谷空轨的线路贯穿了光谷生态大走廊，既途经高楼林立的商务区，又飞越湿地公园，实现科技与自然的奇妙交融。光谷空轨现在已经成为了体验武汉科技感和未来感的网红地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那些远在实验室里、工厂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在这里都可以亲眼所见、亲自体验。
2: 走进场馆，一条激光发展百年时间轴映入眼帘。从激光理论的诞生，到中国激光技术的自主突破，再到如今光谷激光产业的全球布局，一步一景就像完成了一场跨越百年的时光穿越。
6: 我身边的这个装置就是微缩版的激光打标自动化产线。如何体验这个装置呢？首先要来到这个签字板面前，写下自己想要的内容。写好内容后呢，就可以在这个页面上选取自己想要打印的图案，确认好之后，在装置内的机械手就会抓取书签送到传送带上进行激光打标、视觉检测和自动化包装，仅需33秒左右就可以拿到独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

0: 二的专属书签了。
1: 小小的零件都能做到特别精细，然后再到像飞机上的发动机都能非常的精细的刻画出来。
2: 五一假期期间，武汉光谷共推出5条科技旅游精品线路，涵盖人工智能、低空文旅、超级工厂等主题。光谷所属的东湖高新区持续升级科技文旅服务，整合科创文旅资源，上线光谷文旅小程序，打磨讲解内容，让硬核科技之旅更有温度，更富体验感。
3: 北京市文旅部门也在五一假期推出了10条科技工业游主题线路，串联航天、制造、非遗、生态、科普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假日里沉浸式感受科技活力。记者也走访了其中2处热门打卡点，来看报道。
2: 10条线路分别围绕中国航天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首钢园等核心景区展开，覆盖北京全市，兼顾一日游与2日游、自驾与公共交通，配套美食、商圈、住宿推荐，既展示北京科技创新与现代制造成果，又丰富了假日文旅供给。
4: 现在我来到了工业科技游主题线路当中的热门打卡点北京汽车博物馆，这里有80多辆馆藏汽车和100多件汽车模型，还有不少沉浸式的体验类项目。刚刚呢，我也是体验了一下我身后的这个模拟驾驶赛车的项目，无论是我加速、转弯或是刹车，感觉都非常的真实。五一假期第一天，北京汽车博物馆的客流量达到了6000人次以上。
5: 作为科技工业游主题官方精选线路，我们对服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包括通过 AR 互动和沉浸式体验的智慧导览，开通多平台预约和现场购票通道，避免观众排队购票。
2: 五一假期，北京汽车博物馆还上新了研学课程，孩子们可以动手组装各类模型车，参与设计组装发动机，玩汽车迷踪主题剧本等。丰富多样的体验活动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专程前来。
6: 我们是天津过来的小男孩，也对汽车比较感兴趣，对于男孩了解这个机械知识以及汽车的发展史也比较有利，所以就带孩子过来了。
7: 来自河北邢台，线路大部分基本上都是小孩喜欢的地方，再带孩子去航天博物馆看一下。
2: 不仅是汽车博物馆，位于北京市经开区的机器人大世界同样成为了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参观，近距离接触各类智能机器人，
8: 让孩子们呢能够这个通过讲解，然后实地的观察，让孩子呢尽早的去接触一下关于机器人包括 AI 这些方面的学习。
9: 我看到了做咖啡的机器人、仿生机器人、还有踢足球的机器人、跳舞的机器人，每个机器人都很酷炫。
2: 据了解，机器人大世界里包含应用于工业、家庭、医疗等机器人超过150个，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的目光。
10: I saw so many robots here. I couldn't believe, you know, they are so close to our reality. And then I'm trying to buy some gift to my kids.
11: 在五一期间呢，推出了多场的活动，也包括像机器人的一些互动体验，比如一些新的一些机器狗啊、机器人的一些花式的表演，然后还有一些工业企业里头很关注的，就是在生产领域头啊，包括我们24小时打螺丝的这种的机器人等等，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2: 五一假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景区迎来出游热潮，为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景区延长了开放时间。
12: 假日期间，云冈石窟游人如织，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近距离品读千年造像艺术，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3: 历史氛围非常的浓厚，来这边旅游体验感也非常的好。
12: 面对五一假期集中出行客流，云冈石窟景区针对性调整节假日运营安排，景区平日售票入园时段为8:30至16:30。5月1号至5月5号开放时间调整为每日6:30至19:00，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让游客可以更充分地感受石窟艺术的恢宏气势与精巧细节。
14: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2: 眼下，青海西宁的丁香进入最佳观赏期，吸引了市民游客踏青赏花，乐享春光。当地以花为媒，串联起休闲游览、特色市集与文化体验。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5: 我现在就在西宁市城北区的海棠公园待。

0: 可以看到我身后啊，紫色、白色的丁香花已经进入了盛花期，而且呢，吸引了痴迷游客来到这里驻足赏花。西宁也被叫做是丁香之城，作为西宁市花，丁香耐寒耐旱，十分适配本地的冷凉气候。当地也精心地打造了全域赏花的路线图，大家可以通过我身旁的展板可以看到，除了我所在的海棠公园呢，还有人民公园、北山美丽园、文化公园等等啊，还有中心广场、西宁广场，还有祁连路、昆仑路等各大的城市主干道也遍布了丁香花景，多条精品赏花线路呢串联起了全城的花海资源。五一期间，西宁市也在各大赏花点位推出了丁香花市集。那么在我身旁的丁香花市集，我们可以看到各类丁香主题的文创产品是琳琅满目。那比如说这个造型精巧、非常可爱的丁香文创的雪糕，还有这边呢有香甜可口、比较精致的丁香主题的糕点。那么在这边呢，还有我们本地的丁香主题的清秀以及剪纸作品。那么在这儿呢，有掐丝工艺做成的丁香主题的这个伴手礼啊，每一件都融入了丁香花的元素。而这款冰箱贴是格外的亮眼，在丁香花树下有一只可爱的雪豹的造型呢，完美的把西宁丁香之城的花韵和雪豹之都的生态底蕴呢融合在了一起，备受游客市民的欢迎。除了文创，在市集上还有很多沉浸式的体验项目，现场开展的丁香花的科普互动呢，让大家在赏花之余啊，在了解了丁香的品种知识。不远处的丁香花下呢，还有我们的姑娘们演绎着优美的丁香舞蹈，还有一些丁香枝头啊挂满了雅致的诗词卡片，不少学生结伴来到花间呢研学画画，也让这场赏花之游多了几分诗意。此外呢，露营休闲、夜间特色的巡演等多元业态的推出呢，从白天到夜晚，游客可以在赏花期间全程的解锁多元的游玩体验。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啊，这座丁香之城用满城芳香迎接八方来客。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0: 以色列媒体5月1号报道称，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可能与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

0: 还援引以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称，美国可能加大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对伊朗的能源设施以及政府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地时间4月30号晚用时45分钟，向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的消息，令市场对美伊达成和解的希望再度升温，部分缓解投资者对中东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94美元，跌幅为2.9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8.17美元，跌幅为2.02%。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31%，标普500指数上涨0.2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89%。当地时间5月1号，英国富时100指数小幅下跌，截至收盘跌幅为0.14%。此外，法国巴黎股市和德国法兰克福股市当天休市。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已经进入第三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30号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严重后果。
2: 古特雷斯称，多个机构的预测显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所受限制即刻解除，供应链仍需数月才能恢复。受此影响，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3.4%降至3.1%，通胀率将从3.8%升至4.4%，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率将从去年的4.7%降至约2%，并出现一些实质性的供应链中断，而这已经是最好的情形。古特雷斯表示，第二种情况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持续至年中，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2.5%，通胀率将升至5.4%，贫困人口将新增3200万，面临极度饥饿的人口将新增4500万。最坏情况下，如果海峡严重受阻持续至年底，全球经济增长将进一步降至2%，通胀率将超6%。古特雷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道被阻塞的时间越长，损害就越难以扭转，人类付出的代价就越高。他呼吁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敦促各方避免采取可能破坏停火的行动，通过对话寻求和平。
0: 当地时间4月30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通胀回升。在美以伊冲突和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下，欧元区经济前景暗淡，滞胀风险正在上升。
2: 欧盟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均环比增长0.1%，较上一季度0.2%的环比增幅有所放缓。同时，欧元区四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3月的2.6%，创下近3年来最高水平，显著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其中，欧元区四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9%，远高于3月的5.1%。四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2%。多位经济学家指出，中东战事对欧元区经济的全面影响需数月才能完全显现，而当前数据已表明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在增长乏力与通胀回升并存的情况下，欧元区经济未来走势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欧洲央行在货币政策上面临艰难抉择，需要在抑制通胀与避免经济进一步放缓之间寻求平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已将欧元区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1.3%下调至1.1%。
0: 中东冲突的影响还波及南美大陆，在巴西，咖啡种植户不得不面对柴油、化肥价格暴涨带来的种植压力，农机市场也面临农户购买力下滑的挑战。中东的地缘冲突正在给巴西农业蒙上一层阴影。
3: 我现在正在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的一处咖啡农场，燃油尤其是柴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将在今年5、6月份即将开始的咖啡采摘季带来机械化。

0: 采摘成本的上升，化肥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将在下一个咖啡生长季带来施肥成本的大幅度上涨。
1: 咖啡种植业是圣保罗州农业的重要支柱之一。安东尼奥一家经营着一座面积超过300公顷的咖啡种植园，他说近期柴油与化肥价格持续走高，让自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表示，随着咖啡采摘季临近，如果采用机械化作业，相关柴油成本将比之前增加约15%。更让他担忧的是下一个咖啡种植季的投入成本。成本上升不仅压缩了咖啡种植户的利润空间，也正在向农业投资端传导。
0: 我现在正在巴西国际农业机械展的现场，在现场和当地农业从业者和农机经销商交流之后发现，农业投入成本增加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农机购买和设备更新计划。
1: 一年一度的巴西国际农业机械展是南美洲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农业技术与机械专业展会。参展商佩德里兹向记者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当地农户在农药、化肥、燃油等农业生产物资上的开支大幅攀升，许多农户不得不搁置农业机械的购买和更新计划。虽然他全力向客户推介了数台新款农业无人机，但能明显感受到今年客户的购买意向远不如往年强烈。
2: Essa agora que é a Agri Show é uma época que normalmente se vende muito drone, a gente deve sentir um reflexo, porque esse agricultor ele tem menos poder aquisitivo nesse momento. Então esse é um reflexo. Em todos os tipos de pulverizador, drone, tratores, aviões.
3: 当地时间4月30号，肯尼亚政府宣布将临时放宽燃油环保标准，这是一项紧急应对措施，旨在缓解中东战事引发的燃油供应短缺。
1: 肯尼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当天在一份声明里说，已批准该国能源部以及燃油供应商提交的一份申请，临时放宽燃油硫含量限值6个月，最高允许值上调至50毫克每千克，而此前为10毫克每千克。声明说，在目前全球燃油供应受干扰的背景下，此举旨在保障本国燃油持续供给，维护经济稳定。法新社的报道说，肯尼亚高度依赖从海湾地区进口燃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对其冲击尤为严重。数据显示，2025年肯尼亚共从国外进口汽油、柴油等石油产品约550万吨，较前一年增加12.2%。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由于石油进口受限，在内罗毕和蒙巴萨等肯尼亚大城市，部分加油站时常出现缺油情况。肯尼亚能源部近期表示，正在加紧商讨建立国家层面的战略石油储备，计划在蒙巴萨修建储油设施。
4: 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这一决定结束了其长达近60年的欧佩克成员国身份，也标志着中东能源格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充满变数的时代。来看总台记者1号从阿联酋阿布扎比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我现在就站在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总部大楼前，这里可谓是阿联酋能源心脏的所在地。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这一决定结束了其长达近60年的成员国身份，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与结构性变化。首先，从1号起，最直接、最实质性的变化是配额枷锁的解除。在欧佩克框架下，成员国需遵守集体减产协议。阿联酋虽然拥有接近每天480万桶的原油产能，但长期产量被限制在约每天340万桶左右。退出后，这一行政性约束不复存在，意味着阿联酋从现在起获得了完全的产油自由，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增产、何时增产以及增产幅度。这让阿联酋具备在高油价周期中扩大市场份额的能力。其次是定价权的回归。在欧佩克体系中，油价并非完全市场化，而是通过集体限产来实现对价格的间接调控。阿联酋退出后，不再承担稳定油价的集体

0: 责任，其石油销售策略将更加以市场为导向。在油价较高时，阿联酋更可能采取以量换价的策略，通过增加供应来获取更大收益，而非配合组织维持价格。当前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封锁状态。即便阿联酋在制度上已经摆脱配额限制，其实际出口能力仍面临物流与安全因素的制约。目前，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已通知客户，将通过陆地石油管道从富察伊拉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转运。不过，这一通道的输送能力仍然受限，短期内阿联酋石油出口量不会立即激增。尽管如此，市场预期已经发生变化，投资机构普遍认为阿联酋退出将提升中长期供应增长的可能性，从而对国际油价形成潜在下行压力。
1: 当地时间4月30号，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白宫记者晚宴枪手科尔·艾伦在事发现场的更多画面。画面显示，事发前一晚，枪手曾在酒店的不同区域走动。
2: 检察官珍妮娜·皮罗公布的画面显示，事发前一晚，枪手曾在希尔顿酒店的走廊、健身房等区域到处走动。皮罗称，这表明枪手艾伦正在对酒店进行踩点。皮罗表示，枪手向一名美国特勤局工作人员开枪，相关画面此前已经提交给审理该案件的地区法院。联邦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将对该案件继续进行调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画面还显示，在枪手冲击安检关卡之前，现场的一名特勤人员和他的警犬似乎发现了走进电梯口的枪手，但这名特勤人员和他的警犬在观察了一会儿后转身离开，枪手随即拿出枪冲击安检关卡。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美国政要紧急撤离。枪手科尔·艾伦在冲击安检关卡后被当场逮捕。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26号说，嫌疑人的袭击目标是政府官员，可能包括特朗普。
3: 连日来，荷兰南部多地发生森林火灾。受天气持续干燥加之大风影响，火势蔓延迅速。截至当地时间5月1号，多个火点仍在持续燃烧。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处火点位于一个军事训练靶场，火情发生时靶场内正在进行射击训练。有当地媒体报道说，火情可能与射击训练相关，具体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目前荷兰全国林火过火面积仍在统计中，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部分火点产生的浓烟导致附近高速公路临时封闭，烟雾还飘到了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上空。法国和德国政府5月1号均表示，已派遣消防员前往荷兰协助灭火，其中法国派出40多名消防员。
1: 4月30号 ，A 股上市公司一季报法定披露期正式结束。今年一季度资本市场业绩答卷全面出炉，整体来看 ，A 股上市公司营收、净利润实现同步增长，行业景气度呈现结构性分化。
4: 目前 A 股市场5507家公司披露了2026年一季报，其中4042家公司一季度实现盈利，占比73.4%；2846家公司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51.68%。2026年一季度，5507家上市公司合计营业收入17.7万亿元，同比增长4.68%；合计净利润1.6万亿元，同比增长6.76%。
5: 实力企业盈利增速领跑全市场，既反映出国内产业端需求逐步回暖，生产经营持续向好，也体现出前期稳增长政策效益持续释放，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4: 据证监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国际地缘事件推动原油价格、航运价格上涨，石油石化行业利润增长15.3%，基础化工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14.5%。人工智能浪潮持续激发算力硬件需求 ，TMT 行业净利润继续保持20%以上增速，并带动上游有色金属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113%。人民币加快升值和春节长假等因素推动航空业一季报扭亏为盈，净利润。

0: 润同比增长 453.9%。
1: 从行业格局来看呢，市场结构性的特征呢还是十分的明显。科技赛道凭借技术突破、需求爆发与政策加持，展现出强劲的盈利成长性，领跑全市场。周期类、出行服务类行业呢，则是依托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需复苏，实现业绩的大幅改善。
2: 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将全线通航。昨天，平陆运河迎来一个重要工程节点，距离出海口最近的运河枢纽青年枢纽破出围堰进行引水，从而进入船闸有水调试阶段。来看记者昨天在广西钦州发回的报道。
3: 此刻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水流呢正从围堰的缺口呢进行流出，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围堰的这个通水啊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目前啊，我们的这个通水呢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而水流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回到了河道。那么本次破堰啊设置了三大破堰点，大家可以通过我手上的图板清晰直观的看到破堰的点位设置。那么目前在我身后已经实现通水的呢，就是破堰点一，它连接了我们平陆运河这个青年枢纽的这个疏浚的闸。与此同时呢，在河道中央的破堰点二和位于上游我们暂时看不到的这个破堰点三呢，目前挖机也在进行全面的开挖作业，也将在很快实现通水。本次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的通水呢，预计将持续5到7天，而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正式开启了有水调试，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啊，它将在有水的环境之下模拟进行着船闸的起闭运行，同时呢检查着船闸闸门的一个封闭性以及它的速度和效率，以便达到将来的通航条件。让我们跟随无人机顺流而下，一起到下游去看一看。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青年枢纽啊，距离船闸下游的这样的一个钦江北部湾海域啊，仅有10多公里。那么今年随着这个青年枢纽的通水，也就意味着目前呢，运河和海之间的衔接正在通过我们身边的这个水流的交汇而加速成为现实。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哪里？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带动区域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意义？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涵盖铁路、水运、公路、航空的立体综合国际物流大通道。根据规划，它的主通道由三条通路组成，自重庆经贵阳、南宁至北部湾出海口，自重庆经怀化、柳州至北部湾出海口，以及自成都经泸州、宜宾、百色至北部湾出海口。截至2025年底，这条通道已经通达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的584个港口，货物种类超过1200种，真正实现了通江达海，连通世界。虽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立体交通网络已经初具规模，铁路公路的运力也十分强劲，货物运输高效便捷，但西江黄金水道的内河航运和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之间始终没有打通，这也成了铁供水多式联运的一块短板。平陆运河的建设恰好精准补上了这块短板，打通了内河与海港的堵点，让它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名副其实的江海联动枢纽。
5: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钦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
6: 这些年，新职业不断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日渐庞大，相关群体的权益保障重要性与日俱增。日前，中办国办专门印发意见，文件聚焦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职业从业者，针对收入、社保、职称等最受关注的核心问题提出保障措施。如何提高新职业对劳动人才的吸引力？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7: 我个人认为有3个方面非常重要。第一个，我们说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对于新职业从业者来说呢，就是他，我们也不是说要让这个平台给他简单的就是高收入或者简单就是低收入，要让有个合理的收入界定过程。这也就是说呢，这个收入到底是由什么来构成的啊？比如说我更多是投入是劳动， 那我也有可能投入其他要素。那么是不是各种投入要素都能够很好的平台或者企业给劳动者提供补偿？

0: 第二个问题，我想可能更多的是，权力保障啊。我们的新职业从业者呢，有一些人毕竟是所谓灵活就业状态，或者叫新经济业态下的就业状态。那么这和我们传统上这种依托单位就业的保障相比吧，那么他们的这个保障水平、保障覆盖面可能还不是很理想。那么所以在未来呢，怎么探讨这一部分群体的社会保障？那么其实不只是社会保障，还有什么呢？还有各种的这种劳动权益维护。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建设。第三个呢，我想就是可以这个职业要有体面。一方面呢，我们说平台和企业要多做一些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的新职业从业人员能够感受到一些尊重，给予各方的配合，让人们认识到就是这个新职业也是带有很体面的一个社会地位。灵活就业也好，自由职业也好，它不是非正规就业，它也是一种正规就业。
1: 那么如何让人才供给和岗位需求更适配？对于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职业，企业行业需要做哪些优化和调整？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实际上你这些新职业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它带来的影响是一系列的，对于我们的这样一个从业群体，对于我们的用人单位，包括全社会的这样一

0: 一些课程。所以很关键就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怎么样推动我们的相关的院校去调整学科专业的设置，去优化课程体系啊，去进一步的创新培养模式，我们的学校和用人单位和社会怎么样形成协同，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培养人才。那在这个方面，这种校企的合作啊，加强这种全社会的参与，对于这个人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人才的这种选用方面，你像我要去求职，你要去招聘，这个匹配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通过我们这样一些求职招聘的平台和中介来完成。那他们很关键就是怎么样去更新这样一个新职业的目录啊，去提供这样一个信息的撮合，让求职者和用人单位能够更好的匹配。我们经常讲这个职业资格认证，包括配套的这样一个职业怎么样去规划，怎么样去让它能够有一个进入的门槛，包括有一个核验的机制。那这一方面其实我们的政府部门还有社会机构要参与进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信号，知道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以及怎么样达到这样一个要求。那还有的话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真正的去考虑你比如我们很典型的就是这些社会的认可度的问题啊，你像这样一些新的职业从无到有，很多人可能是陌生的，甚至觉得可能你是不务正业。那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让这个社会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新的职业，让这个新的职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也是特别关键的。
1: 五一假期第一天，当各大景区迎来人山人海的时候，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也是人头攒动的景象。不少游客拿着塑料袋，拖着行李箱，开启了一场买买买的扫货之旅。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正大门。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有不少游客来义乌进货了。您没听错，现在最潮的旅游方式不是去景区看人山人海，而是来义乌体验一把什么叫进货式旅游。下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游客的购物车里到底买了些什么宝贝。
3: 他挑的公仔包，我们刚到才一会儿，还没玩逛完呢。
2: 这是什么？
4: 小兔子。
2: 小兔子。哦，是自己挑的吗？
4: 是的。
2: 很喜欢。
4: 嗯。
5: 我买的是这个铠甲勇士，花了200多。
6: 你主要是玩具和首饰，因为这边新款比较多。
7: 近年来，义乌市场为了适应零售和小额采购需求，推出了一件也批发的灵活销售模式，打破了传统批发市场要求大批量采购的门槛，允许顾客即使只购买一件商品，也能享受到接近或等同于批发价的优惠价格。义乌国际商贸城还专门打造了多条购物旅游街区，优选了上百家商户，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买买买体验。不少商户表示，为了应对这批远道而来的淘货游客，店铺里早早的就备足了货品。
8: 客流量也挺好的，卖出去了挺多零售的，小挂件还有大一点的这种玩偶熊、大鸭子这种，
9: 应该有十几笔了吧？那个店员已经卖出不少了，全部是零的。前面三天应该这种零单全部会过万吧？
1: 在浙江义乌，商家还通过精准的市场细分与产品创新，在全球贸易中抢占先机。义乌的小商品正在全球市场走出一条差异化的竞争之路，让中国制造品牌在海外越擦越亮。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这家主营杯具的店里，几位外商正在仔细地挑选保温杯的款式和样品。
10: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喝茶或者喝咖啡都很需要保温杯，我喜欢中国茶，非常健康，人们都需要喝热水，因为喝热水对健康有好处。
11: 中国保温杯的优势很明显，产品种类也最为丰富，能够满足俄罗斯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选择了这家供应商，并会继续合作。
7: 近年来，中式养生逐渐在海外兴起，喝温水、泡花草茶、用保温杯养生正成为海外年轻人的潮流生活方式。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表示，往年保温杯主要出口东南亚，近两年中东国家采购量明显上升，而今年欧美市场成为了新的增长点。
12: 今年我们第一季度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5%。中国制造的水壶、保温杯材质安全、功能全，价格实惠，竞争力极强。

0: 今年整体对欧美市场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这两年的话养生文化在欧美市场是非常流行的，做了一个过滤茶漏，还有一个陶瓷涂层内胆碱硝铵316材质的一个产品。欧美市场的话他们是比较喜欢亮色，我们会有偏向儿童一点的，或者是成人一点，还有一些户外的一些场景使用的。
1: 在仿真花销售区，不少商家积极调整市场策略，加大了对非洲、南美洲等地的市场投入。部分商家还推出了成品加配件的一站式采购，从单一的卖产品向卖服务、卖生态转型。
2: 加上相框那个装饰之后，他们可以直接拿来送人或者挂在墙壁上做成一种装饰。像欧洲啊，然后北美呀，还有马来西亚呀，他们对这些都很有需求的。
1: 据统计，一季度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2093.7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出口1786.1亿元，同比增长21.3%，与主要贸易市场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一季度，义乌与223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474亿元，同比增长29.8%，占同期义乌进出口总值的70.4%；对东盟进出口增长68.3%，成为义乌主要贸易市场中增速最快的市场。
3: 继续来关注北京国际车展。今年的车展上，汽车正加速演变为一个承载生活、兴趣和社交的全新空间，成为适配多种生活场景的一个移动的家。来看记者的观察。
4: 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记者发现不少即将发布的新车型都与旅居、露营等生活场景相关。汽车的功能定位正从代步工具向可定制的移动生活空间转变。
5: 因为目前消费者的需求是多元化的，那么这款车型的整体的设计理念呢，说类似于这种可以在户外完成一个房车能够需要的所有的功能，两室两厅，一厨一卫。
4: 除了各类拓展生活场景的汽车产品，今年许多厂商还把汽车用具品牌周边也带到了现场，开辟专门的展示区域，与汽车遥相呼应。不少车主来到现场看完心仪的汽车后，也会下单一些汽车周边产品作为纪念。
6: 这些产品首先是非常有巧思的，那比如说我这个熊猫，它是一个瓷器的挂着挂在这边，然后我前面我拍给我太太看，我太太都很高兴。
4: 在汽车厂商的规划里，未来汽车的功能已经不仅局限于陆地交通，比如这款即将量产的被称为陆地航母的分体式飞行汽车，在汽车的后尾舱装着一架载人飞机，凭借独特且前瞻的设计吸引了更多的目光，还有观众在车展现场就预定下单。
7: 您买了这台车，您会想要它干嘛呢？
8: 其实就是开上这台车休闲的时候开上去别的地方，汽车去不了的地方，带上它转一转周边，看看上面的景色各方面。
9: 如果说是能够结合到这个汽车上，能够极大这个缓解这个道路上的问题。
10: 我们前两天专业观众日，我们单日订单已经突破了90台。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能够开始小范围的量产交付。
4: 从代步工具到移动的家，从车尾的厨房到后备箱里的飞机，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让我清楚地感受到，汽车正在突破传统的出行边界，成为承载生活、兴趣和社交的全新空间。当汽车真正变成你的另一个家，也许未来我们买的不仅是一辆车，更是一种可移动、可定制、可分享的生活方式。而在汽车之外，我还看到了展馆里精心布置的周边产品和专门为用户开设的交流社区。我发现车企不再只是卖一辆车给你，而是试图把车上生活变成车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车主形成共创、分享、互相种草的社区。那这种由车延伸出来的情感链接，我想要比参数和配置更加打动人。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号21:31，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2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票房榜前三位。五一档电影《时间敢死队》昨天在全国上映，影片曾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取景，景区也推出了跟着电影游横店主题活动，都有哪些新鲜的体验？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12: 今天呢，我是在横店影视城。

0: 城景区的亲民上河图园区，这里也是很多电影电视剧经常来取景的地方，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太平年》，五一档上映的电影《时间敢死队》也在这儿取景过。当我们今天早上8点钟抵达现场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游客早早的来到了园区当中，开始一天的游览。那么根据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显示呢，今天一天的时间，横店影视城景区预计会接待10万人次的游客量，游客都是掏出手机，可能有很多的电影的剧照，包括记忆当中电影的片段，去园区当中慢慢的找，像是寻宝游戏一样找那些电影的同款场景。而我们的景区呢，也给了一些线索。您瞧，这有一个立牌告诉大家，《时间敢死队》取景地有2张电影海报，大的线索范围就在下方。就是大景的亲民上河图园区，大家用心去发现，用眼睛去寻找。我们所在的园区呢，也是整个横店影视城景区的文旅融合创新试点。眼前是武侠片场的体验区，工作人员扮演的经典角色和游客进行游戏互动。我们还能在一些经典的建筑面前打卡。这幢建筑呢，是园区当中的樊楼，像《庆余年》这样的影视剧在这儿取景过，包括今年总台春晚也亮相过。我们再来看这边，这是剧本的围读活动，可以读剧本、演剧本、续写剧本，也是为了让游客能够感受到剧本创作的过程。
1: 电影《浴血困牛山》将于5月4号在全国院线上映。五一假期期间，前往影片故事发生地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困牛山红军战斗遗址的游客较平时明显增加。
2: 电影《浴血困牛山》取材于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红18师52团100多名红军战士在贵州石阡困牛山为保护群众宁死不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事件。这两天，在困牛山红军战斗遗址，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缅怀革命先烈。
3: 到时候呢，也会带着孩子到电影院去观看，让电影跟我们现实的一种去感受的话更深刻，也让小孩子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在电影《浴血困牛山》的带动下，困牛山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近期报名前来了解学习红色历史文化的团体游客络绎不绝。集餐饮、住宿、研学于一体的农家乐，五一前已接到游客预订超2000人次。借着电影的热度，当地还将打造精品红色旅游线路，深耕文旅新业态。
4: 目前正在进行这个讲解员的精培精训，让游客更详实地了解到这段历史。另外，我们还创作了困牛山英雄崖沉浸式红色剧本，让游客通过这个角色体验，身临其境的参与感悟。
5: 这个五一假期，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宣传活动，走进海南三亚的蜈支洲岛，岛上布设了五一档电影海报和打卡互动装置，还进行了海边放映活动，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2: 白沙滩上，椰子店旁，五一档电影海报和互动打卡装置融入了各色热门打卡点，吸引不少游客拍照留念。在空中飞人秀、彩虹拖伞等海上体验项目中，游客们手持跟着电影去旅行、五一影院见等标语牌，在水天之间感受翱翔的快乐。
6: 我们把电影和旅游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捆绑之后呢，你能看到我们沿线的很多的打卡装置，大部分的这些题材我们都是从电影里面逐步逐步挖掘出来的。
2: 随着夜幕降临，海边的大荧幕上轮番播放《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五一档电影预告片，海风轻拂，光影交织，在阵阵涛声中，游客们感受着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荧幕光影到海岛度假，作为私人定制等电影取景地的蜈支洲岛，这个五一还同步推出了滑翔伞、飞行船、潜水器、魔鬼鱼玻璃船等海陆空项目，上天下海，让游客在光影体验之外解锁更多元的海岛玩法。
5: 在黑龙江牡丹江市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游客们徜徉经典影视取景地百年人文老街，在光影记忆中穿行体验。
2: 作为红色经典影片《智取威虎山》的重要取景地， 海林市横道河子威虎山影视城完整复原加皮沟村

0: 原始场景，错落分布的土坯房、老戏台、特色街巷，还原临海雪原历史风貌，
1: 让游客告别单纯的观光，真正走进影视场景里，感受红色经典文化的魅力，
0: 走出光影秘境，独具异域风情的横道河子老街别具韵味。街区留存大量百年铁路历史建筑，一砖一瓦承载厚重历史文脉，让游客在移步换景间品读百年人文底蕴。这个假期来到牡丹江海林，电影里的经典情节在现实中生动上演，在光影与美景的交织中解锁独特旅途体验。
2: 在广西桂林，眼下正是当地晚熟荔枝品种保花壮花、提高作果率的关键时期。近年来，当地加强花期管理，荔枝产量稳步提高，让广西荔枝种植区实现北移。
3: 试验基地里，农技人员正在针对花期管理中的技术难题展开指导。目前300多亩先进凤荔枝进入了盛花期，一簇簇淡黄色的荔枝花缀满枝头，预示着丰收在望。
4: 今年在全区正晚熟荔枝小年的情况下，我们桂林基地的荔枝存放率达100%。
3: 据介绍，从2020年开始，广西农科院通过两种加粮法加粮地，解决了桂北地区冬天容易霜冻等种植难题，让广西的荔枝种植区实现北移，也让当地零散种植变为规模种植，
5: 持续的去深化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主要想通过精准的收集一系列的生长数据，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种植技术，也是为晚熟荔枝在桂林乃至全国同熟期的地区的推广呢，积累我们的一手资料，也是让晚熟荔枝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甜蜜的引擎。
6: 全国天气方面，今后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从林，早上好。
7: 宇哲印南，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明两天南方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尤其今天强降雨范围最广。具体来看，早上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在四川南部、贵州南部、广西中北部，经过湖南、江西到福建的西北部、浙江的西部等地，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高速公路方面，像吉广、沪昆和汕昆高速的不少路段，今天都会处在强降雨区域当中。比如说途经的城市，像江西鹰潭、萍乡、广西柳州等地呢，今天都是预报了有大雨或暴雨的，驾车经过的司机朋友们务必要注意行驶安全。预计明天南方强降雨会迅速的缩减，长江沿线多地基本上都会雨停下来，不过在江南东南部、华南的中东部的不少地方仍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除了雨量大，今明两天南方一些地方可能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请在南方去南方的朋友们务必要做好防范。特别是在户外游玩的话，如果您所在的区域发布了天气预警，就不要到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等危险区域去活动，安全第一。相比之下呢，北方今明两天降雨就弱许多，主要是在东北南部、华北、黄淮等地会有一些小到中雨，而且基本上就下今天一天，明天多地都会停下来。比如说北京，今天白天就预报了会有短暂的小雨出现，午后风力会加大，阵风可能会有6级左右。那北方的降雨虽然说强度弱、时间短，但也有好处。像山东半岛目前就出现了中度和重度的气象干旱，而今明两天半岛的多地都会有持续的小雨出现，对于缓和旱情有利。再往后看，预计4号、5号将是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晴好天气范围最广的两天，无论是外出游玩还是返程，天气都会非常的给力。而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因为冷空气和降雨，从北至南多地的气温都会偏低，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多地最高气温都在20度上下，但是4号开始，全国大部的气温都会迅速反弹，尤其长江以北多地会大面积的创出今年以来气温新高，届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再往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会超过25度，尤其6号多地气温甚至会超过30度，河北、河南局地甚至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城市当中，像济南，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预报了22度，但是到了5号、6号，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0度。总之，这个假期的后半段，全国天气会逐渐炎热，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气温变化，做好衣物增减，外出注意防晒和防暑。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